0: 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窦娥冤》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同时也是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河北梆子《窦娥冤》，就是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由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创作演出，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创新和补充完善，以更为细腻的人物特征和更为流畅的剧情脉络，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表现了古代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窦娥冤的故事发生在元朝初年，朝廷废除了科举，读书没了指望，只得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楚州住着个读书人，名叫窦天章，妻子早早离世，留下他和七岁的女儿端云相依为命。落魄时，窦天章向蔡婆婆借下了20两银子，拖了一年无法归还。恰好在此时，朝廷准备恢复科举，听闻消息的蔡婆婆便与窦天章商量，若将女儿端云许给他家做童养媳，不仅欠款一笔勾销，另外再拿出银子给他做上京赶考的盘缠。窦天章实在无法还债，又禁不住上京赶考的诱惑，便咬咬牙答应。窦天章离开楚州后，

0: 不料窦娥成亲后一年，丈夫因病离世，年纪轻轻便守了寡。窦娥跟婆婆同病相怜，倒也相亲相依，像是一对母女，相知相伴度过了十余年。有一天，蔡婆婆到城外要债，欠债的人外号赛卢一，其实是个江湖骗子。他欠蔡婆婆十两纹银，却偿还不起，又见蔡婆婆孤身一人，于是便心生歹念，欲图杀人赖债。
1: 救命啊！
2: 哎，住手！住手！
0: 正在十分危急的关头，林子里忽然钻出来一老一少两个人，年轻的大叫一声，吓退了赛卢一。来的人原来是张驴儿母子。
3: 赛卢一老命，银子我不要了。
2: 别怕，别怕，我们是救你的，不是害你的人。
4: 是啊，我们是救你的人。
3: 原来是救命恩人。
2: 哎，我们是救你的。
3: 恩人救我不死，我多谢了。
2: 嗨，别客气，我们救你一命还不是应该的吗？
3: 但不知恩人高明上姓，哪里人士？
2: 我叫张驴儿，这是我妈。
4: 我们是外乡人。
2: 我说你家住哪儿啊？那个大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害你呀？

母子俩问清了前因后果，又得知蔡婆婆家中富裕且只有婆媳二人，张母便与蔡婆婆结为干姐妹，跟随蔡婆婆回到家中。这一日，窦娥正在为婆婆上香祷告，希望婆婆早日走出此前的阴影，进而康复起来。而此时不怀好意的张驴儿偷偷潜入堂内，言语轻佻，令人

0: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
1: 可惜
2: 什么？
0: 可惜妹妹如此贤孝，只落得青春寡居。

0: 这乃苍天无言呐、啊！
1: 我可惜相依度日，倒也自在清醒、
0: 哎。妹妹，话虽如此，你我虽是异姓兄妹，可我这个做哥哥的又怎么能眼看着亲妹妹你受如此寂寞孤单之苦啊？
1: 我要回房去了、啊、
0: 妹妹妹妹实才哥哥出言不慎，引起妹妹难言之隐，罪过罪过。
1: 你说话要有些分寸、哎、
0: 是，可是妹妹休要忘记，你婆婆的命还是我张绿儿救的呢。
1: 我婆婆知恩必报，
0: 那么何以为报啊？
1: 婆婆带你迁入一家，岂不是恩报恩还了我？
0: 我说的是妹妹你呀。妹妹，你要真有贤孝之心，咱们可不结为这个，一来解你寂寞孤单之苦，二来报我救你婆婆之恩，三来你婆媳终身有靠，这岂不是三全其美吗？
1: 你如此出言无状，我去告知你母。
0: 告诉我妈，我是我妈的儿子，她不听我的，会听你的吗？
1: 我去告知婆母，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0: 慢着，你婆婆的命还是我张驴儿救的呢，他敢把我怎么样啊？哎呦，妹妹，你看这后院一里，就我和你天赐良缘，相安百姓。妹妹，快来一拜，我是良机呀、啊。

来到我家，就以爱人相待，你就该安分守己。不想你得意忘形，我念你救婆婆之恩，一忍再忍，不料你却得天忘情，得其天忘其地。你真是一个披麟戴甲、横骨穿胸、人面兽心的一贯情。

0: 婆母多赠银两，叫他们走去，实为上策。只是婆婆还在病中，过几日再与她说明，以防侄子伤势，惹婆婆生气。
1: 就依我儿随娘回房去吧。
0: 是。
2: 张灵儿躲在一旁，听到了婆媳二人的对话，顿时火冒三丈，欲图报复。于是便想起了此前欲图谋害蔡婆婆的赛卢一，她径直找上门向赛卢一问话。由于把柄落在张灵儿手里，赛卢一只好配了一帖毒药交给张灵儿，自己一溜烟的逃到他处卖药去了。
3: 毒药一包，赛卢一正外逃，是我诈来毒药一包，欠蔡婆的银子加倍还，住了我的腰包。姨母，姨母，姨母，姨母，您的病好些了吗？
4: 好些了。
3: 哎，姨母有病，怎么不见窦娥来伺候啊？
5: 窦娥呀，给你姨母做羊肚汤去了。
3: 我去帮她做。
5: 不用，不用了。
4: 你就让她去吧。
2: 张驴儿怀揣着杀人的毒药，盘算着如何让蔡婆婆吃下肚去。回到蔡家，看到窦娥为婆婆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羊肚汤，正要端到婆婆房里去。张驴儿守在半路上，伸手拦住了窦娥。
3: 妹妹，汤做好了，来，让哥哥尝尝。

0: 太淡了，去取点盐去。
1: 婆婆的口味我知道，不用你管。
0: 瞧瞧，这哪像个孝顺婆婆的样子呀？好，你不去，我去。去吧。
2: 张驴儿将毒药放入汤中，窦娥毫不知情地将汤端到了婆婆面前。不料想，羊肚汤一端到蔡婆婆嘴边，她的心头一阵干呕，一点也不想吃，便让坐在一旁的张驴儿母亲吃。这张母的鼻子已经被汤的香味拉得老长，端起汤呼噜呼噜地喝了个精光。
3: 这么好的羊肚汤扔了怪可惜的，我就用了吧。
0: 我那馋嘴的妈耶！哎呀，这，我妈死喽！也好。

普通心如竹，心如

0: 羊肚汤，心里好糊涂，好糊。
1: 这毒药分量很重，不一会儿，张婆婆只觉得头昏眼花，肚子里刀绞般疼痛，才呻吟了几声，便倒在了地上。蔡婆婆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走近一瞧，那张母已经七孔流血，呜呼哀哉了。张绿儿听见叫声，跑进房来，看到自己的母亲倒在地上。

0: 我妈她没病没灾的是怎么死的？
1: 啊，像是暴病而死。等我快去问银二十两。啊，张律，你不必悲伤，这是纹银二十两，拿回家去与你母买来棺木寿衣，好好埋葬了吧。
0: 想得倒美。怎么着，我们娘儿俩来你们家才吃了几天闲饭呢、啊、你们就恩将仇报害死了我妈，怎么着，这么一句话就算完了吗？
1: 张律，你要节俭应得。
0: 算了吧你，我积德积了半辈子了，现在还打着光棍呢。说我妈是怎么死的？
2: 张律，你明白？
0: 对，我明白。啊，不对，你明白。
1: 对，是我到厨房去验的时间，定是你在坑内下上了毒。
0: 你胡说，害死了我妈还想倒打一耙，我不跟你说。老婆子，我妈是死在了你的房里头，这人命关天，非同小可。你是官霸呀还是私修啊？
1: 官霸怎说，私修怎讲？
0: 官霸把你婆媳带着公堂，三推六问，问成死罪，与我妈偿命。
1: 若是私修你，
0: 私修嘛，让窦娥乖乖的跟我拜堂成亲。
1: 呸！上帝，你那是妄想。
0: 咱们走。
1: 至今我却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
1: 你呸！自你来到我家就心存大意，想要害死我家婆母，你好气双大差，不料你害人犯害己。我来问你，那公堂是狼
0: 不是狼？
1: 是虎
0: 不是虎？
1: 那个判你不成。

0: 窦娥坚信天下自有公道，便和张驴儿一同见官。来到了官府门前，敲响了升堂鼓。这知府陶务是个爱钱不讲法的家伙，听说有人打官司，立即升堂。蔡氏婆媳与张驴儿来到公堂，只见这公堂威严肃静，衙役分列左右，大堂之上高悬一块匾牌，上写明镜高悬四字，匾牌之下正是陶务端坐中央。
1: 青天大老爷荣禀。家住河南包大官，如此逃难来他乡。

0: 如实实情，
1: 句句实言，
2: 待命。
0: 其实怎样害死他们，还不从实招来。

0: 前来。张吕，听他婆媳之言，这人命之事皆为婚姻所起，定然出在你的头上。
1: 我说大老爷，怎么着想把这人命官司问成花啊？这官司我不打了。
0: 哼，张吕为何下堂？
1: 大老爷您想啊，这世间之上哪有亲儿子害死亲妈的道理呀？
0: 倒也有理。
2: 大人，他很是欺上霸产，想要害死我家父母，不料他母反被其害。
0: 哦，原来如此。
1: 不对，大人设想，我若害人，不远走高飞，反来公堂告状，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你是颠倒黑白，
1: 你强词夺理，
2: 你是冤枉，
1: 你胡说八道。
0: 此事乃王法所在，尔等真真放肆。啊，张吕，你告他婆媳害死你母，有何为证？
1: 啊，这我有菜婆给我的银子为证。

0: 这是多少？
1: 哎，大老爷，这是20两。
2: 啊，大人，那20两纹银是我叫他卖棺木守爷的呀。哦，
3: 张礼下堂候审。
1: 啊，是。
4: 大人，为何叫张礼下堂？
3: 他乃有理有据的原告，理应下堂。

0: 好，你有钢筋铁骨，我有化铁的熔炉，来，大响操。
1: 家媳妇一边听林上也能再受大刑，若要打就请家刑与我。
0: 好，将老七婆与我站单站起来。
2: 公堂之上，陶物被张驴儿以钱财买通，于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马马虎虎地审问了几句，便对窦娥施加酷刑。窦娥一连昏死三次，还是不肯服罪。窦娥见婆婆即将遭受酷刑，不忍心见婆婆受此大难，只好承认是自己犯下了罪过，将杀害张母一事的罪责全部承担在自己身上。

0: 于是，在那张写满冤屈和愤怒以及是非歪曲的状纸上签字画押，留下了无尽的痛恨与绝望的泪水。而这陶物心中有鬼，立即把窦娥打入死牢，准备第二天就开刀问斩，
1: 将窦娥押入死囚牢。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窦娥冤》的上集，剧中窦娥由彭慧恒饰演，蔡婆婆由刘文静饰演，窦天章由张南霞饰演，张吕儿由张通饰演，张母由苏小明饰演，陶物由张志远饰演。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过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铁钢丝，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

0: 是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
1: 嗯，
0: 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臭扣臭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二单，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呀，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一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好、哎。

0: 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
0: 猜，
1: 我知道，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儿。怎么了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天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哎、来、哎哎、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真是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是条狗，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
3: 绿
1: 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谜底，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 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睛。

0: 瞪着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
0: 问
1: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

0: 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

0: 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岂不是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

0: 两嗓子，
1: 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过也没事吧，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

0: 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0: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啊、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8: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
5: 们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9: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六十班禅的上集。河北梆子六十班禅是我省剧作家孙德民根据1986年创作的话剧《班禅东行》进行改编，讲述的是第六十班禅格尔德尼为了维护民族统一，带领近3000名僧侣不畏艰险万里东行，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的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3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奖。六十班禅的饰演者邱瑞德也凭借此剧荣获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779年，清乾隆44年7月，60班禅噶尔德尼从后藏扎什伦布启程，为恭祝乾隆皇帝70大寿，前去热河避暑山庄。出发当日，60班禅和众僧俗告别。

0: 祖，吉祥如意。
1: 佛爷，万众僧俗恳求佛爷不要离

0: 众巴，我们就在这里和雅鲁藏布江告别吧。
1: 是。
0: 哥哥，不，佛爷，众巴还是担心遥遥万里征途坎坷，今日又常常乌云四起，风卷奇花，实属不祥之兆啊。佛爷，东印度公司那位托钵尼又追到了这里。
2: 献给班禅佛爷。
0: 佛赐给你吉祥如意。
2: 佛爷，普利蒂亚难得求见佛爷。这些珍珠、珊瑚、玛瑙、水晶、翡翠、香料、红绿松石、佛像，还有英吉利纯金的钟表，借你为了善缘，特意从远道而来。
0: 善意差异，我佛的袈裟里一向裹着清风，肩上驮着日月日月。释迦牟尼之所以不做一国太子，皆因食财破入粪土。
3: 请。
2: 不不不，佛爷，我们东印度公司只是想和雪域通商，因为我们太喜欢这个地方了。皑皑的白雪，澄澄的湖水，晨钟暮鼓，袅袅烟香。
0: 不，你们更喜欢雪域的蓬沙宝石陀螺，喜欢阿里的黄金白银，不是吗？善意，我早就说过，这一切都要听命于大皇上。
2: 班禅

0: 是我们东印度公司赫斯汀总督说过，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越过喜马拉雅山，占领西藏，
1: 让西藏像印度、尼泊尔一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受你们英国的保护。
0: 赫斯汀总督说，那是大英帝国向世界泼洒的美丽天花。
1: 天花？善意，我们这里叫瘟疫。重报，
2: 佛爷，
1: 为托钵你准备龟兔马匹，一路平安。
2: 请。
1: 佛爷，罗布堪布，佛爷，你看。
3: 佛爷，这是雪域僧俗刚刚送来的雅鲁藏布江碧绿清澈的江水，犹如一捧甘霖，护佑佛爷东行朝觐。
4: 六十班禅从罗卜堪布手中接过了盛满雅鲁藏布江碧绿江水的水罐。

0: 鼓声大作，法号长鸣，六十班禅踏上了万里东行。翻越茫茫的雪山，六十班禅一行抵达西宁，暂住塔尔寺，等过了正月十五酥油灯节再继续登程。正月十五晚上，从千里之外的蒙古乌里雅苏赶来的格桑姆想见六十班禅一面，却被仲巴大管家拒绝了。当格桑姆求见无果的时候，六十班禅携众僧走来。
1: 佛爷驾到！佛爷驾到！赶快闪开！佛爷，这塔尔寺的酥油灯花真是五颜六色，绚丽缤纷。
2: 听说避暑山庄万树园的灯焰湖光水色，更加夺目精湛。班禅佛爷一定是向往避暑山庄了。

佛爷，这是从乌里雅苏草原来的比丘尼，非要见佛爷不可。

0: 劫佛爷东行，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早已背叛了朝廷，所以见你请求保护佛爷一路东行。
0: 你想随佛爷东行？
1: 见你熟悉路上那一望无际的草原，熟悉每一条路、每一片湖水、每一座寺院，见你只有这一桩心愿。
0: 佛爷，必求你多用不便呐、啊！
2: 佛爷，各三母一片虔诚，贫僧以为佛爷应允，跟随东行才是。
3: 好吧，众邦为各三母准备随行帐幕。
0: 是。
1: 谢班禅佛爷。
4: 六十班禅答应了格桑母一路同行。此时远处传来一声喊，引起众人警觉，只见几名僧人押解一名清兵前来拜见六十班禅。
5: 仁宁寺管家不如叩见班禅佛爷。
2: 妹妹红，
5: 佛爷，这是贫僧从200里外的峨达山，我的仁宁寺押解来的。
0: 驻防兵，朝廷的驻防兵。

烧毁了佛堂经幔，熄灭了81盏酥油灯，北岛殿塌，瓦砾盖地，座座佛像埋在尘埃中，杜房兵啊，还用那牛毛绳子绑走了火。

0: 是真的。
1: 喇嘛的话如同放出去的箭。
0: 不主管家，住房兵为何翻庙？
1: 我佛慧眼，自会明察。
0: 啊啊！上当了！我们东行朝觐是上了皇帝的当啊！重报！
2: 刘保中、房福林二位大人到。
3: 入葬大臣闻讯，匆匆赶来。
4: 刘保主叩见班禅佛爷。
2: 西宁副都统法福礼叩见佛爷。
0: 刘大人，
4: 佛爷，卑职刚刚听说峨达山的仁宁寺
1: 被你的属下烧了。
4: 这绝对
2: 不会。
4: 乾隆皇帝素称皇教，叛佛园林，岂容不下此时焚烧寺院？
5: 佛门最讲诚实二字，刘大人，还请其次审问吧。
2: 走。你叫什么名字？
1: 桑布。
2: 驻防兵真的把仁宁寺烧了？
1: 真的烧了！
2: 谁下的命令？
1: 是，
2: 说，
1: 是山北来了一伙清兵，对，还有一个守卫，是他下的令。
2: 守卫现在何处？啊，
1: 哦，连夜逃跑了。
5: 刘大人，我佛心如明月，一墙之城，可你们
1: 用佛门的一句话，袈裟离过这明晃晃的道。
5: 铁棒喇嘛，将这魔鬼拉下去行刑。
0: 刘大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5: 佛爷，别问了。明日我们再翻过唐古拉山口，返回扎什罗布。
3: 众八大管家执意返回扎什伦布，而六世班禅焦躁的踱步，不断捻动念珠。
4: 佛爷呀，分庙之事，卑职立即查询处置，并用六百列加急迁座一朝廷，阻让肝脑涂地。绝无怨言，只是刘保主有忠义言，且望佛爷万万不可犯规
1: 啊！佛爷，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4: 你，既然如此，驻藏大臣刘保主甘愿受缚，听凭佛爷。
1: 刘
0: 大人，
1: 不，刘大人，佛爷，刘大人一路朝夕陪伴佛爷，或可臣不知情。倘真如此，何以觐见乾隆大皇帝？
4: 驻防兵焚烧寺院，身为朝廷大臣，责无旁贷。法都统，
1: 刘
4: 大人，放。
3: 为了力劝班禅继续东行。驻藏大臣刘保柱宁肯自己上父赎罪，六世班禅见状连忙劝阻。

0: 佛爷，贫僧以为该是刘宝柱大人离开我们，离开雪域的时候了。
1: 众宝，你怎么擅出狂言？
2: 刘大人是皇上御旨的助葬大臣，简直是目无朝纲，卑职大义600里加紧，请罪朝廷。
1: 佛爷，你要三思而行啊！法都统，
3: 刘大人！
4: 一边是仲八要驱逐铸藏大臣，一边是铸藏大臣的再三请求。六世班禅有些彷徨和疑虑，
1: 难道在这寂静的夜空里真的会

佛爷，二祖国府六官方府恳求佛爷，沿着雪山的脚印立即返回北藏，西藏公路的迷雾祈祷人民寺的亡灵西。

0: 有乐土，佛爷快返回，僧俗心愿不可违。
1: 佛爷不能回，草原已春晖，等我远离大漠南北。
2: 人名是王陵大夫，
3: 喂，皇上私服御旨错。
4: 众人为是否要东行争吵不休，在进退维谷之时，六十班禅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5: 佛爷，
0: 佛爷，贫僧马上吩咐所有侍从准备车马轿阵，明日一早返回扎什伦部。佛爷，大管家中巴做主了。
5: 当真如此，辜负了万众僧俗的心愿，
1: 佛爷
5: 也辜负了大皇帝的一片真情。
0: 佛爷，
2: 发旨吧，
1: 佛爷。
6: 罗布堪布，
5: 佛爷
6: 将送给乾隆皇帝的本尊无量寿金佛请大师。
1: 佛
6: 爷，顺从天意，求佛赐福。
4: 六十班禅决定顺从天意，求佛赐福，而法府里派兵600里加急，火速赶往热河报信。当下乾隆正在避暑山庄，召见大臣和珅、刘墉，商议为六十班禅建造须弥福寿行宫之事。

0: 独裁和生，
1: 臣刘墉
0: 奉旨叩见皇上。
2: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和珅呐，朕命你为班禅佛爷修建的须弥复寿行宫怎么样了？
0: 这个，
3: 皇上，
0: 最近军机处奏称，蒙古乌里雅苏一带阿穆尔萨那的后裔又在骚动，急需调拨军饷。他如今这国库，这个，一时周转不开。
2: 无妨，从朕七十万首进献的礼款之中拨进十万两，尽快完善西米复寿行宫，不得有误。
0: 是，奴才亲自监造。
4: 启禀皇上，国师张家有急事求见皇上。
2: 快快有请，
4: 有请张家国师。
5: 贫僧张家拜见皇上。
2: 国师快快请起。
5: 皇上，一场灾难通天。

0: 去了，
1: 早已逃之夭夭。
0: 如此大事，刘保主发福里为何无有禀报？
2: 臣也是无所知啊。
0: 传旨，
3: 奴才在。
0: 主葬大臣刘保主系宁府都统发福里，送谢军机疏忽之手，佛门造界，罪孽弥天。即刻将那宗人奉
3: 皇上。
4: 皇上，看在刘保主发福里驻扎边防多年，含辛茹苦，守边有功，请皇上从轻发落。
0: 皇上如此凛然大义，足以抚慰邦坛及僧俗众生。贫僧亦求请皇上宽恕二位大人。
3: 皇上，张家国师所言极是。
4: 皇上，
3: 皇上。
0: 一把待查明之后再做处罚。
3: 皇上圣明。
0: 张家国师让班禅佛爷受惊了。

0: 里扎吉西宁副都统法夫里紧急奏报。
1: 念，
0: 遵旨。皇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驻西西宁塔尔寺期间，驻防兵烧了额达山仁宁寺，刘宝柱大人以奴才深知疏忽之手，正待查明真相，请罪朝廷。谁知班禅佛爷的大管家中八胡同客徒执意返回扎什隆路，令山东僧徒要驱逐我主张大臣。
2: 驱逐主葬大臣，
3: 皇上
2: 大胆，
3: 皇上。
4: 听闻六世班禅的大管家仲巴要驱逐驻藏大臣，乾隆勃然大怒。

0: 上息怒。
1: 张家国师，这怎么会？
0: 何大人，贫僧真的毫无所知。
1: 哼，皇上，和珅以为班禅佛爷德为天下，洪泽万里，谁知星兄竟如此的偏狭。既然班禅一行要返回学狱，还要驱逐驻藏大臣，皇上，这须弥福寿行宫就该御旨停工。
0: 停工？何大人，你皇上，皇上，
2: 乾隆拂袖而去，国师张家不知道如何是好。
0: 贫僧该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3: 不不不不，国师你不能走啊，老朽即刻面前皇上。
0: 哦，玛尼贝美哄，
3: 我去，我去。

0: 松鹤斋内，乾隆双眉紧皱，沉思良久。董妃见乾隆愁闷不乐，便上前询问：
1: 皇上，今日您怎么了？
2: 爱妃呀，

0: 可记得挂在寝宫中的那张条幅？
1: 喜来天之怒，把金珠之位。
0: 喜雷霆之怒，霸君主之威。先皇圣祖在世之时，常常用这两句话自勉。
1: 皇上今日怎么忽然想起这些？
2: 皇上，
3: 吴庸，
2: 皇上，张家国师就要离开热河，返回多伦会宗死了。
1: 张家国师要走。

0: 皇上，适才追亲当家国师刘墉方才得知，班禅佛爷一直把皇上看作是至高无上。哦，皇上，班禅率领三千僧俗东行朝觐，走在最前面的不是班禅的花天一脚，也不是伶伶俐俐的帆船一丈，而是让
1: 是什么？
0: 乃是大皇帝的御容。

0: 情已离开西宁，塔尔寺继续向东进发了。
1: 班禅佛爷依然向东进发了。
2: 皇上，
0: 班禅吃了西宁，只要穿越大沙漠就可以到达宁夏了，再过半月便可饮麻黄。

六十班禅一行终于继续向东进发。然而在黄河边上，蒙古乌里雅苏头人阿萨早已带兵在此等候。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六十班禅的上集。六十班禅由邱瑞德饰演，乾隆由刘凤岭饰演，仲八由何鸿乐饰演，格桑姆由孙娜饰演，罗卜由陈宝成饰演，张家由龚文强饰演，刘墉由刘海军饰演，和珅由李强饰演，董飞由赵玄饰演，刘宝柱由庞立民饰演，布尔珠由王东峰饰演，法弗里由张斌饰演，普里蒂亚由范丽丽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

0: 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

0: 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3: 真是
2: 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

0: 爷，我考上了！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
1: 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 上个月我回娘家，

0: 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一抱。

0: 点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血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子紧说吧，刚才呀、啊、你跳墙，扑通一声，那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就剩小姐一个人了，她要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0: 养猪挺赚钱，收入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
11: 每年都是两批次，收入都是个50万块钱吧。从养猪养了7、8年猪，收了这积蓄了，在武汉给儿子买了一套房。
10: 他们用的新技术有点潮，能让生产链条上的每个人多赚钱。
11: 每头猪带来的，总共1700多头猪，大概情况下都能多挣个2万多块钱，
12: 收入肯定是高一点。
13: 大概能高多少？
12: 高个4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13: 一个月？
12: 对，一个月差不多。
10: 看湖北襄阳的生猪养殖户如何靠着新技术付了钱袋子。
9: 如何让养猪更赚钱，是很多人一直都在探索的问题。致富故事会带您前往湖北省的襄阳市，那里的养猪场里面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投喂系统、 AI 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让整条生猪产业链都提高了效率。

0: 也让当地的养殖户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养猪场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的一家存栏1500多头猪的养殖场。这个养猪场看着规模很小，1500多头的存栏量也很不起眼，但就是这个猪场每年能产生的效益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2: 每年都是两批次，收入都是个50万块钱吧。从养猪养了7、8年猪，手里有点积蓄了，在武汉给儿子买了一套房。我心里感到相当自豪。
1: 王群生跟襄阳正大公司合作了7、8年，给公司代养育肥商品猪，每年2批次，每批养殖1500多头，年利润就能有50多万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很兴奋。这一天是这一批次育肥猪出栏的日子，这么好的价格，这些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在场的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出现问题。特别是上下车的时候，大家格外注意。
3: 啊，这边隔得有点远，你注意点，别掉下来了。像这样的腿撑着外面的，你把它赶一下，别后面的注意上来，把它一拥挤，它腿别着受伤了。
1: 说话的人叫魏小龙，是服务这家养猪场的主管。按照现在养猪场的防疫要求，出栏时所有跟猪接触的人都要穿上防护服，避免给猪带来病毒。
3: 428头，多重啊？
4: 一半。
3: 125是吧？
4: 多少头？
1: 平日里，魏小龙很忙。他负责给11家这样的养猪场提供技术支持，他对每个猪场都很上心，即使赶猪上车，他也要再叮嘱一遍，甚至对清空一栋养猪场的具体时间都有严格要求。
3: 快速清完嘛，1400的单栋就是两天，不是48小时内吧，要清空，避免这个赶猪出现应激，出现损耗。
1: 魏小龙又出发了，他要赶去下一家养猪场。魏小龙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现在是公司深度合作项目部的主管。在养殖户眼里，魏小龙可是个养猪专家，他去哪个场子就相当于过去送钱了，因为他们只要按照魏小龙的方法去养殖，一年赚50万元不是梦。这个跟魏小龙说话的人叫王群生。2025年是他跟公司合作养猪的第8年，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元。养猪这么赚钱，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是搞失足了啊！
1: 王群生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手头也有一些积蓄。从2017年开始，生猪的行情一直比较稳定，这让王群生有了回老家养猪的想法。他就投资了30多万元建起了养猪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儿，因为王群生从来没养过猪，
2: 之前没有养过。
6: 开始养猪的时候啥也不会吧？
2: 啥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刚开始那时间的时候，刚开始养的时间有一头猪，说实话，聊了我们刚开始都不会那个拉稀，我们也不会治。
1: 从来没养过猪，也不懂养殖技术，就敢投资30多万元建猪场。王群生胆子这么大，就是因为他看好跟公司合作的这种代养模式。
2: 公司里可以提供怎么了？饲料、猪苗、药品、技术服务。我只提供圈舍、电费、人工，这是我的日常的护理。
1: 21日龄的猪仔进到王群生的场子，到养殖5个半月，体重达到125公斤，可以出栏。每一头猪，公司给养殖户200多元的代养费用，除去人工、电费等成本，这一头猪就能让王群生纯赚170-180元，一年就有50多万元的利润。起初，王群生信心满满， 养猪这么赚钱，即使之前没经验，他觉得自己肯定也没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养猪小白，真的开始正经八百养猪，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压力。
2: 自从走上这个养猪的道路，没有收过一个完整的客人。哎呀，夏天的特别夏天的，猪呢容易这个温度高温，容易发病。但是呢，你要自己不辛苦一点，这个猪肯定养不好。
1: 夏天的猪场是最难熬的，室内最高温度超过42摄氏度，天热猪就不吃饲料，不长膘还是小事儿，遇到了病情就是大麻烦。为了给猪冲凉降温，夫妻俩24小时观察温度计，随时拿着水管给猪喷水。
2: 哎呀，中午吃了饭了，连个中午觉都睡不成，每天中午来了饭碗一丢，都来叫圈里把那个猪这个便器全部要喷水。来个猪降温，你要是温水浇不好的情况下，猪中午十一点以后就不吃饭了。
1: 这种情况持续了5-6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王群生养猪变轻松了。采访时，王群生的这一批1700多头猪还有一个半月就可以出栏了。常见的养猪场越临近出栏越是忙碌的时候。可记者在养猪场转了一圈，即便是到了喂猪的时间，王群生也没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呢？这一天，魏小龙带着技术员正在调试一个设备。他说能让养猪场轻松赚钱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小盒子里。
5: 每天检查一下这个定点上对不上去，如果说这个数据没问题，准确的是吧，咱就不用管。去年没装这个查猪场的水平，没休息没有，还不停的去猪圈拿个水管拿个吸引猪水把它猪交给。
1: 安装这么一个小盒子就能解决困扰养猪场多年的难题吗？
2: 装之前跟装之后要最低要按公司的说要提前10天，咱提前10天出来都可以多借13块到40块钱。
6: 这一头猪多赚
2: 13块？每头猪带来的总共1700头猪，大概情况下都能多挣个20000多块钱。
1: 原来这套设备里面就藏着正大公司最新研发的一套新系统，利用农户原有的猪场进行改造，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能让养殖户半年的时间多赚20000多元。魏小龙把系统里面几个数据调好之后，几个月都不用再来管它。
7: 每天不用每天来点什么输入也什么？
5: 哎，不需要，没有必要。那如果他每天还需要操作的话，太麻烦了，不需要他管，他自己就慢慢就赢钱了。
1: 那么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改变养猪场的呢？
8: 喷淋系统呢，是它根据时间，根据这个猪只的一个周龄、日龄跟那个对应的体重，它有那个自己有一套那个运算系统。它这个日龄的猪，这个体重猪，它大概需要多高的温度，多少的湿度，它自己去算。如果它这个探头检测出来这个温度不对是吧，这个湿度不对，它就会根据算法去调整，然后呢是需要增加了还是需要停止啊，它就自己运算啊，然后就开始输出指令嘛，它就开始就可以就喷淋。哎，这个系统我给它调试一次，它后面它就不用管啊，客户都可以不看它都可以。
1: 2024年，王群生花了8000元钱安装上了这系统，他也没想到这个系统真能解决大问题，而且用10年都没问题。这么多的喷头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一个区域，哪里不合适就喷哪里，还可以节约用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喷头喷水1-2秒就停下来了。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养猪场里充满了高科技元素，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灵敏度，还可以降低养殖成本？致富故事会继续讲述。
9: 我们 用几年的时间呢，锁定了每一头猪在每一个不同日龄下面最合适的温湿度。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一个模型形成了一个算法，嵌入到我们本地的控制器里面。在猪舍内呢，我们也安装了相关的传感器。那么整个系统呢，只要是通网且在全密闭的猪舍下面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进行服务。整个活动呢不需要人工干预，进而呢去完成了整体成本的一个全周期下降。
1: 一套好的系统能真正做到为养殖户节约成本，让每一批猪可以提前10天出栏，就给养殖户省了不少钱。
2: 我的脏子好，提前出来，量都比节约。
1: 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3: 到这儿来，这儿有个汗池，它这个尿堆到这里了之后，汗池感应到了，它就自动提了，很省事儿。我就按一下就行了，不管谁干别的事情去了。
10: 等于这一个厂子就这一个就够了。
1: 自动投喂饲料很常见，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魏小龙卖了关子，他要带着记者去看一下这套系统的后台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养猪场病情防控很严格，不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这就给技术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该怎么办呢？魏小龙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了几组数据。
11: 平时就是咱们猪场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的软件来录入这个采食啊猪只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后台啊，这个所有的都能展示。
1: 每一个合作的养猪场每天自动上传吃饲料情况，后台根据数据分析来判断猪是否健康。
11: 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来看啊，这个猪群在这个2月7号这一天啊，它的采食量这个突然降低了啊，这一天就可能就是这个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什么猪群出问题了，突然猪群发烧，产量下降，然后出现异常了。第二种就是这个我们打疫苗啊，进行一个限饲，避免这个猪群的应激。这个系统后台啊，一旦发现你这个采食异常或者死亡异常，它就会给你主管发信息，来通知你它这个场这个数据异常，啊，提醒你进行一个检查。
12: 叫系统自动发送是吗？
11: 对，系统自动发送。
1: 这些数据不仅能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也关系着养殖户能多赚多少钱。料肉比越低，公司给养殖户的代养费用越高。
11: 啊，就是根据它尿二比这个节约的比例啊，就是我们以0.01为一个点，它是相当于21个点，
12: 就
11: 给44块的奖励。比较我们要激励客户这个能做得更好嘛，所以就是给的奖励也比较多。
1: 这个养殖户一批次1679头猪就奖励了6700多元。他叫苏国伟，是公司的驻养殖场的技术员。每天他的工作就是解决难题，上报养殖数据。
13: 每天这个早晨的时候，然后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你吃了多少尿都可以看到。系统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录入，知道这个系统之后，它就是形成一个曲线嘛，来判定这个猪只的健康度。这个系统还可以做这个各种猪只各种疾病的一个检测。
1: 这天养殖场的饲料就要用完了，技术员苏国伟通过手机下单，在外面的饲料运输司机接到指令，开始了他的工作。
10: 哪个是咱现在要接的这个单？
14: 啊，这个
10: 是吧？
14: 对。
10: 然后您怎么操作的？演示一下。
14: 按一下接单就可以了。
1: 李建龙帮公司给养殖户送饲料已经10多年了，这会儿养殖场的订单一到，他就要开始忙活起来。
15: 对，
14: 提货码就出来了，然后在这扫一下，那来确认。请核对信息。那这就是我们司机要看他今天提的货对不对，然后多少吨就出来，然后点击打印。
1: 司机在等待指令的间隙，外面的饲料车已经开始了消毒工作。
14: 消完毒了，现在从这个环节我就不用下车了啊。对。
10: 然后再下车的时候就到养猪场了。
14: 啊，对，我的手机会接了短信。对，他短信马上就发过来了，他对我说在几号通道装料，啊，他上面有一个仓口，三个仓口，他装好了以后要动一下，装好了车要动一下。
16: 现在就是全装完了，
17: 装完了，我们直接就到猪场。
1: 这一单距离比较近，李建龙可以收入200多元， 远一点的订单一趟最多可以收入1000元。现在一条饲料运输线，一个手机，一位司机，一台车就可以全部搞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但是放在5、6年前，对

0: 于李建龙来说，送一趟猪饲料那可是太难了。
1: 当时来的时候，当时早上好多司机，二三十人左右，因为开票室都是人，所以说这个系统上了之后呢，开个票大概就是30秒到40秒左右。我们接这个单的时候，比如说装多少吨，以前不好控制，然后这个系统算了之后，他每次把吨位算到上面了，我们很好装这个料，很方便。
0: 在当地，像李建龙这样给公司专职运输饲料的司机还有很多。自从新系统上线，效率提高了，现在运输的订单一个月能比之前多20单左右，平均下来每个月都可以比之前多挣不少钱。
1: 收入肯定是高一点。
2: 那还能高多少？
1: 高个4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2: 一个月？
1: 对，一个月差不多。
0: 李建龙把饲料送到养猪场，马上要开始进行二次消毒。养猪场都是对外隔离的，这两个大罐子就是饲料存储罐，运输车要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安全地给养猪场输送饲料。现在跟公司合作的养猪场越来越多，大家伙都尝到了养猪赚钱的甜头，司机的订单量也越来越多，每天往返饲料厂的车排起了长队，远远望去很是壮观。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饲料的生产速度要急需提高，这该怎么办呢？采访时记者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就藏着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的办法。
3: 下料速度比较快，我们7分钟一整车
4: 都全装满了。
3: 对，这个车是12吨，18个立方，12吨，5到7分钟。对，
0: 他叫熊英格，是这个饲料厂的负责人，在这儿工作只需要一个工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3: 这是销量在平均在1000到1200之间，平均每天有60到70辆车，展装车总共有10个通道，40个成品仓可以同时装车。
0: 饲料的装车效率很高，那就要求原材料的运输环节也不能掉链子。这时一辆装满60吨玉米的半挂车正在卸货，熊英格说要让记者看一个壮观的场景。满载60吨货物的车被抬起的角度最高可以超过60度，等升降机达到最大高度的时候，货车被高高抬起，这个场景确实很壮观。
3: 像这种大的半挂车，我们这车小麦是在整车是60吨左右，然后卸货效率也非常快，我们大概在30分钟左右可以整车卸完。
0: 能让60吨的庞然大物高高抬起，安全高效率的卸货就离不开这个东西。
4: 这种车它这种给它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怎么能挡住它不让这个车出现？
3: 我们这边这个液压翻板，我们有几个防护措施。首先第一点，我们这里有这个防护链，挂住我们的车辆前端，起一个缓冲作用。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挡轮器，这里有一个挡轮器，它起到那个固定这个车辆固定车辆的作用。来防止这个车辆往后有产生的危险性。
0: 装载卸货的高效率离不开无人化高科技的操控车间，这里就是2021年开始投入运营，由正大公司在襄阳市投产的年产量可达到100万吨的新饲料厂。这个体量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是操控间，也是整个饲料厂的大脑，日常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一个工人在这里。
3: 传统的我老工厂18万吨可能要30甚至40个工人来去完成这个满产，实现满产。但是像我们现在襄阳新厂，我们年产30万吨，我们目前只用了员工9个人，劳工只用了6个人，所以这个无人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直观的人效的提高。
0: 饲料养殖加工运输，每一个环节在这套新系统的串联下，让襄阳市当地的生猪产业走上了快车道，也成了养殖户们的富民产业。

0: 当地养殖出来的猪肉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呢？这一天来到线下直营店，店员一定要记者尝尝这些特色熟食。同样是猪肉制品，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1: 这个卤制的过程中呢，就是根据它每个产品的特性，卤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卤的这个猪耳朵，其实你也可以尝一下。
2: 就感觉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可能买的这些肉，觉得它吃的会有些腻，我觉得这个吃的反而不腻，看的都是透明的这个。
1: 对对。
2: 可是特别脆。
1: 对，那我们就把新鲜的食材进行卤制，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卤菜呢都是新鲜加工的。你比如说当天屠宰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些产品打包到我们这个生产工厂，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大工厂里面分成了好几个车间，然后迅速的就把这些产品给它卤制了，然后急速冷冻，然后配送到我们的这个终端门店了。是我们从这个源头到我们的终端全程可以追溯。
0: 襄阳养殖场的猪肉主要供本地市场，生鲜店和熟食店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
3: 像我们家经常上这儿隔三差五的来买一些这些猪耳朵呀、猪肚这些的，他们这儿的这个猪肚特别的那个有嚼劲，它这个的肉香味特别足，一看就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肉。
4: 正大呢本身就是一个做全产业链的企业，我们在上游有种子种植，那么中游呢也有饲料养殖屠宰，下游呢也有我们的零售体系，我们会把整个的产业化的资源源源不断的去赋能到农民身上，从而呢达到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现在襄阳市的生猪产业开始引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新系统，在新技术的引领下，让养猪事业真正的付了当地百姓的钱袋子。
5: 养猪场里面充满着科技范儿，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既离不开扎根养殖一线的技术团队，也得益于全产业链的协同努力。正是这些科技力量和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让生猪养殖业能够成长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传统养殖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条富民的产业链也正在迸发出全新的活力，也期待未来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智慧养殖新模式，开拓产业升级新格局。
0: 技农好物，围场地处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接壤，属于季风性高原山地气候，四季分明，雨量集中，土壤土质疏松，有机质平均量为1.9%，适合刚葱生长发育周期的需要。围场森林覆盖率达到60.25%，水源优质，这也就造就了围场刚葱脆嫩多汁的独特品质。围场刚葱含较多蛋白质、多种维生素、氨基酸以及具有强大杀菌功能的蒜素，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本草纲目》记载，葱白做汤，治伤寒寒热。不仅如此，刚葱本身的杀菌作用还有改良土壤的功能。如此一来，刚葱收获后为下一茬种植的胡萝卜和马铃薯留下更为肥沃和干净的生长空间。目前围场刚葱种植共15,000亩，采用全程机械化，建立可追溯系统，让走向全国的刚葱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5: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啦。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

0: 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反王朱宸濠要在雨花台走马换将，老英雄焦芳带着徒弟准时来到雨花台。焦芳一看朱宸濠的阵容，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朱宸濠好厉害，他笼络这么多绿林的人，已经羽翼丰满，不好消灭了。萧芳啊，看的只是他认识的贼，还有些新收的高手呢，一个个全是短衣襟小打扮，真乃黑的黑似铁，白的白如雪，蓝的赛蓝靛，红的红有血，胖大魁梧，瘦小精身，都怒目横眉的站在那儿。看见焦芳带徒弟徒侄来了，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恨不得把这帮人给吞下去。老焦芳毫无惧色，面对这些人如入无人之境。是啊，害怕有什么用啊，已经到这儿了，喝出去了，人要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的。焦芳就在群贼的对面，相隔很远，止住脚步，两箭夺地。为什么呢？防止对面一射箭把他们射中。萧芳站住，郭云、长吉压着冯道德也来到切近。胡奎呢，拿着铁棍就看着冯道德，旁边是几员女将。就在这阵儿，铜头铁罗汉法坤战马往前一提，冲着对面喊，对面来的可是焦老英雄。不错，是我法坤长老，别来无恙。哎，焦老英雄，咱们这个过节今天不提了，我给你引荐一下，看，这就是永顺王，我家千岁。千岁，这就是我说的江南五老第三位铁掌镇乾坤老侠客焦芳焦德远。介绍完了，将马一搏，回归本部军队。朱宸濠听罢，抬头看了看，他见过焦芳，什么时候啊？在他府里唱凤阳歌啊？现在看焦芳啊，可跟唱凤阳歌的时候大不相同了。那阵儿弯着腰，哎呀，脸呐脏兮兮的。今天呢，腰板也挺起来了，虽然70来岁呀、啊，腰板不塌，背不驼。老人面似满月，二目如灯，花白胡须，头戴古铜色鸭尾巾，缎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开裳，内衬青色短靠，腰扎一8指宽的丝鸾板带，大红中衣，下边是抓地虎的快靴，肋下佩戴红毛宝刀，往那一站，精神抖擞，好像搬脚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一般。朱宸濠点点头，这个人呢有两下子。他急忙提战马往前拉近距离，然后甩镫下了坐骑，早有马童牵过缰绳，呼啦过来4个彪形大汉，众星捧月一样把朱宸濠围在当中。干嘛？保卫人员呢，这是保护朱宸濠的。虽然焦芳不能把他怎么地，可是那伙人害怕呀，朱宸濠是王爷，命值钱呢。焦芳抱拳拱手，哦，朱王爷，小老儿有礼了啊，免礼免礼。焦老英雄，本王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朱王爷过奖了，我们到金陵啊，没有到王府去拜见，请多原谅。哎，你不去了吗？你们还唱了凤阳歌，唱得不错吗？哎呀，王家千岁叫你见笑了，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谈这些了，

冯道德带过来，从毛驴上把他扶下来，一提他的脖领子，冯道德抬头一看，他的哥哥在干宁王啊，哎呀，都羞死臊死了，抬不起头啊，恨不能有地缝钻进去，都想一头碰死。哎，我这么高的身份呐、啊，想不到当了俘虏了，没办法，已经到这儿了，就得挺着吧。小芳说：“王爷，人已押到，是否松绑换人呢？”哦，不忙，在换将前，本王有几句肺腑之言，说完了就放人。好，王爷请讲。焦老英雄啊，我知道你武艺高强，能为出众，侠肝义胆，惩恶扬善，一口红毛宝刀所向披靡。如今虽然上了年纪，可称德高望重，在武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次你带着弟子到金陵，金陵乃是藏龙卧虎之地，老英雄静如入无人之境，唱凤阳歌，唱到我王府，将本王及文武官员玩在鼓掌之中。军师府沙里自然在瞬息之间，可见老英雄智勇双全，胆识过人。但我有一事不明，你为何视本王为仇敌，视绿林英雄为贼寇？你这是为什么？你也是练武之人呐，难道是为正德皇帝？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诱惑，你不会当正德的官，我明白。那正德你不清楚吗？小儿不理朝政，整天荒淫酒色，造爆房，藏美女，昼夜阴郁，朝中大权旁落，那太监刘瑾国丈曹霸把持朝纲，专权挡道，百姓不得安居啊，官逼民反，眼下烽烟四起，逢山有贼，玉林有寇，大明社稷危危可及，本王痛心疾首，才不得不兴兵举义旗讨伐正德，以安天下。常言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啊。老英雄若能幡然猛醒，与本王同心协力开创基业，今后岂不名垂千古啊，也可以光宗越祖啊，望老英雄三恩思。没等焦芳说话，坏拐子郭英郭启龙几步来到切记。王爷你好啊，江湖人人有意给您施礼了，您还听凤阳歌吗？朱成豪不生气，噗呲乐了。郭启龙，你倒真能骗呐、啊！冒称江湖人，实为二义士，不愧镇江南坏鬼子。嗯，有智有谋，浑身是胆，你把本王都骗了，是为济世奇才。不知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呀，王爷呀、啊？你读过圣贤书吧？帝王家的人哪有不读圣贤书呢？自古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君有贤婚，臣有忠奸，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君者要圣明，为臣者要忠正，焉能为了皇权王位丧尽天良？甚至于兄弟父子夫妻翁婿竟不择手段互相倾轧残杀，合适吗？当今天子年幼，虽然一时糊涂，可是你是大明的王爷呀，天子的叔叔啊，那你当皇叔的为什么不上书苦谏良言劝解，为保先祖打下的江山而尽心尽力福保幼主？我知道当初靠山王杨林，你知道吧，为保大隋朝是何等的忠心，真是肝脑涂地，鞠躬尽瘁，他如果像你早已成了弑君的败类。朱王爷，你本该在江西你的封地上立身报国，为圣上分忧，为黎民解道悬。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私田南京勾结山林贼寇，那天下盗贼，什么叫自立朝纲，要成永顺，妄图推翻大明，欲取而代之是名不正言不顺，正德皇帝再不好是先皇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皇上，你不该怀有二心呐、啊！甘当叛逆之王，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要听我郭云的呢，请你马上偃旗息鼓，闭门思过，方为上策。我师徒只不过是粗枝三朝五世的平庸之辈，胜我师同百倍者，车载斗量啊！王爷，你真要造反，惹起天下震怒，恐怕就要覆水难收，悔之晚矣。朱宸濠听罢，仰天大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郭云！”朱毛也听说：“天下者，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无德让有德，古之常理。”正德即无道，我朱宸濠做天下有何不可？哎，郭云说，你要不是正德的皇叔可以，你是他的叔叔就不应该自残骨肉。正德皇帝年幼，登基不久，焉能凭一时一事定其终身，纵然失德让位也排不到你朱宸濠的头上，人家还有儿子呢。你呀、啊，不可背礼背天，自寻绝路。住口！郭云，叫你这么说，本王不得人心。是啊，你要夺你侄子的皇位，你能得人心吗？那好，到底人心向谁？光凭你我一言难以服众。咱们是否在金陵设立擂台，可叫金陵擂，以你们师徒和朝廷为一方，以本王与天下绿林英雄为一方，然后登台比武打擂，看天下百姓及武林豪杰到底帮助哪方，到底谁是多助，谁是寡助。这个郭云眨巴眨巴眼睛，心想呀，这招挺有意思，要看现在你们那么多人，我们就这几个是不行，要是绿林人都帮助他，还真就麻烦了。可是这阵儿我不能丢面子。哎，王爷，你说的有理，不过我们师徒是老百姓，怎么敢代替朝廷英类呢？我们不敢答应。那你说怎么办？萧方说，你容我将此事转奏圣上，看看皇上是否同意，他要同意了，应该拨下国币躺银供打擂用，并允许我们师徒上擂，这我们才感应可以。那什么时候正德皇上能给回信呢？王爷，这么办吧，我们马上就派人送信。在没有开擂之前，我们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郭云说，第一，得允许我们住在金陵城内的二合殿，不准刁难二合殿的伙计掌柜的，要确保我们老少英雄的安全。第二，金陵十三座城门得随意让我们出入，不许啊再盘查。第三，从现在起，二合殿就是我们的公馆，闲杂人来来往往出入需要经我们允许，有擅自闯入者格杀勿论。第四，开擂的时间得我们双方商定，这四条缺一不可，不知王爷能答应吗？永顺王是可以。开擂的时间呢，我们定8月25，就是过了中秋团圆节，大家陆陆续续到金陵，再过10天就开擂，你看这日子行不行？朱宸濠想借打擂削弱朝廷势力，能名正言顺地杀了交方师徒，同时呢壮大自己力量，能收一拨人。郭云说，空口无凭啊，得立个字据。于是朱宸濠与交方当场写下字据，这边是交方郭云，

0: 那边是朱生豪和冯道清签字画押，双方各存一份。从现在开始，金陵城门再进城出城就不用盘查了。然后呢，开始走马换将，那边啊把康廷的绳子挑开，这边长戟给冯道德的绳子解开，然后往前一推，说声走吧，两人迈步往自己的队伍里走。在这方面冯道德有经验，康廷不行啊，康廷多少缺点心眼啊，尤其冯道德够剑客身份，几十年的功夫了不得呀，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走起路来一溜风，一个箭步噌他窜出几丈远，三窜两窜就来到朱宸濠的队伍前了。而康廷那人呢，就像老牛一样四平八稳，一步一步扑通扑通，没走几步刚好与冯道德走个对面。冯道德一看康廷啊，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啊，凭我这么高的身份竟让傻小子胡奎给生擒活捉，太丢脸了，这回啊我得找着面子显现我的本事，也让王爷和那些绿林英雄看一看我冯道德的本领。于是他见康廷来到自己切近，便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就是一推呀。那康廷啊一下子被扔出两丈多远，扑通趴在地上。没等康廷爬起来，老道飞身刷就过去了，一抬手对准康廷的后脑海命门处，呜就是一掌。冯道德这一掌可厉害呀，是往致命处打，只要打中康廷立刻丧命。这一下把郭云、焦芳等人吓坏了，这老道太阴损了，哪有这么干下毒手的，哎呀不好，呜都拥过来了，干嘛？想救人，即使救不下来也不能看着呀。这边人往前一拥，那边呢呼余化娇等人也过来了。为什么？余化娇看着长戟就恨，四明山你给我一掌，打得我吐血养多少日子，什么三刀削四春，你可把我坑苦了，我妹妹如今也受你的株连，我非把你整死不可。所以他一个箭步就过来了，两下距离拉近，眼看一场混战。这阵儿冯道德的掌也落下了，就听着这一下子，掌也落下来了，他也愣了，怎么没打在康廷身上，而是打在另一个人的后背上？这个人呢是趴在康廷的背上，这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怎么趴在康廷身上？冯道德这么近也没看见，直到这一掌打在身上，冯道德才知道这一掌没打着康廷。哎呀，是谁呀？我打谁了？这个人怎么样？他噔噔噔倒退几步，抬头观看，那个人也站起来了。冯道德一瞧，这个人脸上罩着黑布，只露两只眼睛。什么人？只见蒙面人一阵冷笑：“冯老道，你太歹毒了。”你可是剑客身份呐，怎么能对个娃娃下毒手？你心不愧得慌吗？你七十多岁算白活，你用暗箭伤人，你太不道德了。你当着天下人面，哎，你休不休？走马换将，有你这么干的吗？无量天尊，冯道德也觉得自己办事不怎么样，脸通红通红的。可是他恼羞成怒，我心已经干了，我就是愧得慌能怎么的？嗨，算了。这谁呀？身法这么快，他什么时候到我身旁，居然接我一掌没受伤，可见这个人内功了不得呀，碰上硬茬了。他刚想回言，就听那人说：冯老道，你说你挺大个岁数，怎么不能害臊呢？你比年轻人还张狂啊，学个三角毛四面斗的功夫到处卖弄啊，学了两天半的气功就觉得天下第一了，你懂得老子一气化三清吗？你懂得什么叫武功登峰造极吗？你不懂，不信呐，咱俩试试。 这么办，你看你能不能扛住我一掌，你刚才打我一下子，我给你一下。冯道德说，你到底什么人，你在我面前口吐狂言与我为敌，你敢不敢报个名？哼，我要报名恐怕吓破你的苦胆，你娘不在跟前没法给你救魂呐。告诉你吧，别说你冯道德，就是你哥哥冯道清，他能接我一掌我就拜他为师。两个人说了这么半天话，那康平才爬起来，坐那块合计半天，合计过味来了。哎，傻毛，你怎么偷着下饭呢？哦，都玩来呀，我非揍你不可。他噔噔噔噔跑过来了，要伸手。那个蒙面人说，哎，康平，你回去，你不是他的对手。郭云着急了，老四，快回来，快往回跑。哎，对呀，他这才撒腿跑回去。康平一跑，两下的人各自哗分开了，于化娇也撤回来了。怎么人家不过来你上去？朱成豪也不能答应啊。冯道德后悔了，我这叫白染一水呀，他恨这个蒙面人，你到底是谁，为何不敢见天日？你有本事把你块脸上那个遮羞布拿去啊！你谁，冲你不敢露脸儿，就不算英雄好汉，充其量也就是江湖骗子而已。蒙面人闻听呵呵一笑，哈哈，冯老道啊，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啊？你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呀、啊？好啊，你站稳了，你来瞧。这蒙面人唰啦把脸上的青纱一掀，冯老道一看，啊，是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八音盒，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

0: 好戏雅韵，与时代兴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她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

0: 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的，你
8: 的
9: 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老年认知障碍按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是10%到20%，痴呆患病率是5.56%。痴呆呢，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癌症、脑卒中之后威胁老人健康的4大杀手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会影响到脑子好使与不好使的一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2: 这个认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特别是一过50岁以后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是逐渐下降的，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也是能力呢不如原来好了，对于一些原来会的一些知识的灵活应用呢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3: 嗯，那哪些因素，就是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吗？
12: 对，这个年龄是主要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啊、过度压力呀，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认知功能逐渐影响认知功能的一些这些可变因素。
13: 哦，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年龄之外，看来一些疾病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是吗？
12: 是的。
13: 你比如糖尿病，其实它是全身累积，我们知道的一些脏器，像肾，那个包括心脏，那看来还有脑了是吗？
12: 对的。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呢会导致一些血管本身的病变，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是增加的，那么同时呢导致脑内的供血量呢向内减少，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脑内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脑内的一些这个神经元的活动，导致一个神经元的坏死死亡，加速这个神经老化，或者呢导致一些血管的因素，血管性痴呆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11: 作为子女，应该及时发现家中老人的一些异常反应和变化， 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磊讲到，老人渐渐开始唠叨，做饭忘记关火了，出门呢忘记带钥匙等等，这些症状啊，很可能是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2: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咱们所说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很常见。我前几天呢，在我们门诊的病人一个张大爷，这个患者呢是72岁。退休以后呢，就经常在家里面给带带孙子呀，带带外孙啊，哎，干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事儿。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务都很好。哎，突然就这最近一两年以来呢，家人发现这个张大爷突然变了，说话呢，唠唠叨叨，反复的问家务一个问题能够问7-8遍，问甚至呢，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出门的时候不锁门，起来就走了。提醒以后有时候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慢慢的这个家属刚开始呢没有这个患者的刚开始这些临床症状呢并没有引起家属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这个衣服放到冰箱去冻到冰箱里面去了，就是归纳能力也下降了，这下把家属给以为他这个出现这个精神症，以为是精神疾病，然后就去领着他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安定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安定医院呢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说你这不是精神病，你去那个神经科看吧。哎，这才来到我的门诊。经过咱们量表评估，经过咱们核磁监测，咱们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这患者呢就是个中度的痴呆状态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呢也已经下降了。就是这种中度的痴呆状态呢，这就咱们痴呆里面咱们分的相对比较靠后了。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这时候呢给他用一些药物呢，就是定期随访定期观察，但是呢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对他这个认知本这些身体的本身啊，对家人来说呢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常在家里面都要看着他，怕他走丢啊，每天跟着他，怕他一出门又找不着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诊的相对就比较晚了。
13: 对，他应该什么时候就赶紧去看呢就更好啊。
12: 对啊，这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认知维护的问题。这个认知维护呢，在你没有生病之前，就是没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要维护。那么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就是说这个轻度痴呆状态的时候，咱们更要维护，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一旦出现中度到重度痴呆的时候，那么咱治疗就最佳的时间错过了，那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的就疗效呢各个方面就差了，同时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和预防的作用呢相对也比较弱了。
13: 对，
12: 那么这什么时候来治疗，什么时候来控制呢？就咱们这个出现了这个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50-60岁，他呢感觉自己记忆力不如原来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应该进行认知干预，认知锻炼，认知康复。那么怎么进行认知锻炼、认知康复、认知训练呢？就是刚才他们提到的益智小游戏啊，这个健康的饮食啊，规律的锻炼呀、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广泛的阅读啊，就进行一下脑部的训练，或者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这个对这个在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不是有影响啊，你得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这个熬夜呀、高强度的压力工作呀。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呢，去调节、去干预，那么就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维护，在最轻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采取前面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可以这时候呢，年龄可能就偏大了，那么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就是说其他一些太极扇啊、太极剑啊、广场舞啊等等这些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呢可以这个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呢多和人接触，然后呢在交往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这个脑部呢也起到一个适当的锻炼，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疾病进展的作用。
13: 哎，这些非常重要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像张大爷呢开始唠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性格变化了，这时候赶紧去看病，其实就抓住时机了。
12: 对啊，就是最初期的症状的时候，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呢，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就是说呢，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一个近期记忆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了，就近视遗忘。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刚刚吃过什么饭了，刚刚和谁见过面了，刚刚去路上经过什么场景，这种

0: 定式记忆它是下降的很明显，但是对于以前的记忆都是很好的保留的，所以说这给家属一个麻痹，就是说呢，认为这个一提三十年、五十年前的事儿，他都记着，近期的记忆是记不住，那个就不是病，他认为这没问题。但是呢，往往这个老年痴呆呢，初期表现的都是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表现，为首要表现的，
1: 嗯，
0: 一定要抓住这点。是不是也要有近期记忆下降的，做事丢三落四，出门不锁门，然后呢做饭忘关火，然后等等，这种近视记忆下降的这种事儿，也是这个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
1: 明白
0: 了，要抓住这些初期表现。
1: 哎，记住了，好。如果遗忘是注定的结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过程呢可以缓慢一点。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就介绍了几招对抗岁月把脑子变老的方法。
0: 这个停下来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减缓或者延迟这个疾病的到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有几种因素，我们曾经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是说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和它的一系列的因素相关性，就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因素呢，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认知下降的速度。那么其中呢，就可干预的因素里面，就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戒烟戒酒，然后呢去规律的生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这是生活方式上的干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脑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比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慢得多，就是说咱们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多用脑，多用脑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是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疾病的前期干预，就是说呢它的基础体质的干预，包括它的肥胖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进行干预以后，那么我们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另外呢，咱们这个饮食上，就是说那个规律的饮食或者就是说健康的饮食，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的。比如咱们推崇的一些地中海饮食这个吃饮食的一些多样化，谷类、高蛋白或者就橄榄油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那听起来这几个措施其实都不难做到，而且之前呢我们不少专家在讲各种疾病预防的时候都提到过，比如说规律的生活，其实就这一条很多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对于大脑认知功能的保护和维持的话，规律生活至关重要。这也涉及到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养生要讲究天人合一，该睡了睡，该吃了吃，该起了起，该锻炼了锻炼，那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就实现规律生活，养成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这个同时改变我们身体状况，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让脑子好使的时间更长一点，是吧？
0: 对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多用脑、多动脑的习惯，这个对于咱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效果的。
1: 多用脑，这个您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建议呢？
0: 多用脑呢，像咱们平时呢，咱们这个脑力劳动者呢，他呢是用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这个用脑，这个脑力正常的工作以外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去适当的看一些书籍啊，课外的书籍。然后呢，看完以后呢，并不是你看完就算完了，而要去回忆，就是你今天看的内容，晚上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之前，去回忆一下，看看你今天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学了什么东西，然后去检阅一下。没有检阅的脑力劳动不叫脑力劳动，那必须检阅，从而呢形成一种反馈，把这些知识真正呢据为己有，能够学会学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是对这个脑神经起到了一个锻炼的效果，而不是盲目的去看、去阅读，大量的阅读你没有机会，反而起到一个对脑子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效果。
1: 就是从瞬时记忆变为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在晚上回忆过程中就变成一个长久的记忆，那大脑呢就会功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开发。
0: 对，这个就是记忆回路的一个记忆形成的过程。
1: 嗯，对。那您说的这个看多看书还有什么别的招呢？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打麻将。

0: 样是不是可以锻炼脑子？
1: 对，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益智小游戏啊，棋牌呀、啊，包括一些你说的打麻将啊、扑克呀、啊，这个对这个认知功能呢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积木啊，或者就是咱们一些 Scroop 游戏啊，这个文字不同的那种 Scroop 这个游戏等等这些小的这种益智游戏，对这个认知功能的保护呢，对这个大脑的锻炼都是有帮助的。
0: 那看来呢，我们不但要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如果想大脑的功能也持续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持的话，让脑子更好使的话，我们的脑子也要勤动。这勤动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开发出更多来，除了王主任刚才建议的这些哈。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慢病干预和管理，其实昨天节目里咱们和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于宝成教授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如果有想回听节目内容的可以详细再听一听。那对于健康饮食，您刚才介绍地中海饮食啊，包括一些谷类啊、高蛋白啊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人问了，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健品是我们平时饮食里摄入不了，但是对维护大脑功能特别有用的，您给推荐一下？
1: 这个没有，目前来说呢，任何的保健品对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呢，都是目前还没有所有的这种临床数据还没有显示呢，有一个对临床有一个帮助的效果。可能在这个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临床阶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被临床公认或认可的一种这种保健品能够改善益智的。
0: 嗯，好，那明确一点，就是咱们好好吃饭就行啊。
1: 对。
0: 嗯，好。
2: 暑假到了，来检查眼睛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学生朋友开始扎堆做近视手术。那么通过做激光手术摘掉眼镜是否人人都合适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就讲到，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这几种眼镜啊必须要停戴一段时间。
3: 近视矫正手术有很多的疑问，您看这位朋友就在问哈，说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前有什么要特别准备的吗？因为他现在戴着这个 RGP 眼镜啊，他听说做了检查很快就能安排手术哈，想问您他这个 RGP 眼镜有没有影响啊？
4: 有，
3: 嗯，
4: 这个咱们详细说一下，主要是这还是戴这些隐形眼镜有要求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戴平常女孩子戴那种美瞳，
3: 嗯，
4: 或者是咱们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要求摘掉1周到2周。如果戴的时间短的话，1周也可以了。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长，至少2周。
3: 嗯，
4: 啊，像他说这个 RGP 手术，这种镜子是白天戴的，矫正一些不规则散光的一种镜子，他那个是属于一些比较硬性的镜子，我们要求摘掉至少1到3个月。
3: 哦，
4: 还有一种晚上戴的叫咱们现在青少年戴的比较多的叫角膜塑形镜。
3: 嗯，
4: 我建议摘掉3个月。啊，如果每天都佩戴，因为它把我们的眼角膜压得变形了，
3: 嗯，
4: 我们查数据，曲率包括度屈光度都不是很准，
3: 嗯，
4: 啊，它自己恢复有个过程。如果体检比较着紧的话，
3: 嗯，
4: 至少得1个半月。
3: 嗯嗯，提前咱就别戴了，再去做检查，再做手术。
4: 对，或者是我们连续查地形图，查的跟他们戴之前是一致的，屈光度也是一致的，
3: 哦，
4: 才可以。
3: 做这
4: 手
3: 术，
4: 对，
3: 哦，这也是为了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手术来考虑的，来考量的。
4: 对啊，你数据都查不准，
3: 嗯，
4: 不是原来的真正度数，
3: 嗯，
4: 你把它做了，他时间恢复了，
3: 哦，
4: 对，
3: 嗯，
4: 又有近视出现了，或者做不准的出现，
3: 哦，
4: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把握非常严格，
3: 嗯，
4: 软镜子至少摘掉1周啊，至少1周，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要求是2周，
3: 哦，
4: 啊，青少年戴的这个塑形镜，
3: 嗯，
4: 啊，至少得一个半月，3个月最好，
3: 嗯，提前要做准备哈，
4: 对，
3: 嗯。
2: 近视手术的种类非常的多样，但是呢，没有最好之说。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应不同的眼部情况的，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准分子激光、全飞、半飞这几种近视手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的讲解。
4: 其实咱们全激光包

0: 三类手术，
1: 嗯，
0: 一个是单纯用飞秒激光来做的，
1: 嗯，
0: 全程用飞秒来做咱们全激光手术，
1: 嗯，
0: 咱们全程用准分子来做，
1: 嗯，
0: 也叫全激光，
1: 这叫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0: 啊，对对对，两种激光结合的也叫全激光，
1: 嗯，哦，嗯，
0: 那是咱们俗称说的半飞秒手术，
1: 半飞秒是两种结合的，
0: 对，用飞秒激光治一个角膜瓣，
1: 嗯，
0: 然后再打准分子激光，
1: 多就是每一种它到底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0: 肯定是，
1: 手术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肯定是，
1: 嗯，
0: 像这个咱们应用飞秒激光那个手术的，
1: 嗯，
0: 都是算板层手术里边，
1: 嗯，
0: 就是恢复比较快啊，一般第二天就恢复，大概视力就接近正常了啊。点药时间比较短，就是适合一些，迫切需要就是恢复视力，比如说我等着体检，或者是我不愿意等待很长时间，愿意就早点恢复视力，怕疼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全准分子，就我刚才说那个另一大类的里边表层手术，它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些人群角膜比较薄，
1: 嗯嗯，
0: 或者他参加这个对抗比较激烈的拳击运动员啦，他不愿意做板层手术。就可以做这种这个表层手术，
1: 哦，就是准分子全准分子激光这种叫算是表层的，那么全飞秒这种是板层的，
0: 对，
1: 它恢复很快，
0: 对，那个表层手术咱，
1: 哦，
0: 那个全准分子激光手术，这是其中一种，
1: 嗯嗯，
0: 我们以前
1: 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膜比较薄的人群哈，但是他就不能选择这种全飞的是吗？
0: 对，因为那个板层手术像全飞半飞是做在前三分之一，
1: 嗯，
0: 角膜的前三分之一，没有足够角膜厚度做保证，像做那个手术就不推荐了，
1: 嗯，这个得通过检查来确定啊。
0: 虽然我们角膜厚度很薄，就是虽然我们做手术消耗的也更少，但是它是必须建立在这个角膜厚度足够的基础上，
1: 嗯，
0: 要不说的我们有好多患者问我们，
1: 嗯，
0: 我选哪个手术，我说你先做来做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了我们适合哪个我会推荐哪个，你角膜太薄了就不适合做这些飞秒这一类的板层手术了，只适合你比如说角膜厚度只是500以下啊，尤其480以下，我们就推荐做这种表层手术，就是全准分子激光，
1: 嗯，
0: SMART 全激光做这种手术啊，它做得更靠表面，剩的底儿更厚更安全，
1: 哎，您说那就这种什么拳击运动啊，这种需要对抗类的，或者是篮球运动员，有些男孩哈，这种也要选择这种表层手术吗？
0: 因为我们这些半飞秒手术啊，有个制作个角膜瓣，将来有这个对抗激烈的，像这种运动员，有可能造成这个角膜瓣的错位。
1: 哦。
0: 但是我们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嗯，
0: 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愈合以后就跟没做过手术一样。
1: 嗯，
0: 我们全飞手术也是啊，它切口比较小，也不存在这种角膜瓣的移位的风险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又更，
1: 嗯，
0: 又全飞秒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有就是更
1: 新的选择，
0: 对，更多的选择，嗯，
1: 哦，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半飞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激烈运动，
0: 对，一般也不会啊，一般也不会，
1: 哦，
0: 但是有这个可能，就，是说是吧？
1: 那要是从这个手术时长来说的话，这个半飞秒就会久一些吗？
0: 不是，手术都不会很长，
1: 嗯，
0: 我们手术基本上都十分钟左右，全飞半飞，
1: 嗯，
0: 全准分子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一台机器用一种激光，没有接触也不用起透镜，直接打下去，基本上5分钟、
1: 嗯，
0: 5-6分钟，两个双眼，
1: 这么快哈，啊，哦，
0: 是，
1: 哦，基本上就是10来分钟都能结束，
0: 对，
1: 啊，那您能再具体给大家说说就是各种手术咱们这个优缺点，您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手术时长哈都是差不太多的，
0: 嗯，
1: 区别不太大哈，
0: 对，
1: 恢复的时间呢，
0: 全飞半飞为代表的这个板层手术，它基本上24小时，就是也就是术后第二天，基本上就达到咱们这个接近咱们术前预计的这个视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没有去掉上皮层，啊，它第二天恢复视力比较快，
1: 24小时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0: 对，全飞秒有些人有些孩子恢复快的，当天下午上午做完，下午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而那个板层手术，因为它去掉了上皮，上皮愈合大概就3到5天。所以说视力恢复起来稍微时间长一些，
1: 这个要是说想要马上达到一个您像说的这个体检呀或什么的目的，
0: 对，他有些考公务员
1: 的
0: 孩子就是他们等成绩出来以后才做，啊，对，他们有一些录取不了，就是文化分没有达到，他不愿意做的手术，他们说我
1: 等
0: 这个分出来以后，哎，对，他体检通知比较突然，或者是跟这个文化课考试时间比较近，就可以选择这个板层手术，恢复快的比较手术，
1: 然后这种表层手术的话，你说3到5天也就差不多恢复了，
0: 但是恢复大概是一般都得一周左右，对，
1: 就是不太着急的话，
0: 哎，对，不太着急，就是说你为什么国家要当兵需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 就因为这种板层手术的存在啊，它需要点药的点4到6个月，
1: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点眼药水，
0: 对，需要修复，需要点药来恢复它。
1: 那这个创伤面积大小来看的话，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几种？
0: 这个手术呢，要全飞秒来说，口最小。全飞秒它切口一般都2到4毫米，半分秒基本上就是说打开有20毫米左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口啊。而全脂分子激光手术，我们把上皮去掉以后，它完全愈合，最后是没有切口的。
1: 然后这种复诊的这种次数来说呢，您刚才说点眼药，这个就自己在家点就行了吗？
0: 这个就回家自己点就可以了。
1: 这几种手术，他们这个复诊的频繁和次数是不是也有差别？
0: 有差别。要是如果以全飞秒、半飞秒为代表的板层手术，一般情况下，复查我们这要求一般是至少2次，就是术后第二天、第十天点药，基本上1个月。而全那个准分子激光为代表的表层手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点药的点4到6个月，每个月复查一次。
1: 因为4到6个月都得来复查，每个月。
0: 对，因为他那个确实手术恢复比较慢，我们长时间观察用药，还要监测他的一些指标。
1: 那这几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几种手术方式的话，这个价钱差别大吗？
0: 半飞秒双眼手术费是1万，全飞秒双眼是2万。那个全脂分子激光 SMART 全激光这个手术，就是表层手术的，是双眼收1万2。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哈您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始了，那每年暑假呢，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嗨的时候，也是各种威胁集中爆发的阶段。没有了学校的保护，孩子们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务必给孩子做好防拐骗、防性侵的知识灌输。我们在暑期儿童安全系列专题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就首先讲解了孩子应该如何防拐骗，并且呢给孩子们支了几招来识别骗子的手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这个场合是不一定的，很多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它有一个情景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说在儿童缺乏家长的监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比如说儿童独自在外的环节，而且独自在比较偏僻或者说比较人多的环境，这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会儿呢，儿童是处于家长监护的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的可以就是说趁着家长不注意强行挪走的，也有呢比如说趁着这个小孩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然后进行这个诱骗、恐吓、威胁等等手段都可以有。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呢，放学的时候他拉着是一个书包，这个书包呢是一个拉杆式的书包。这骗子呢就跟小孩说啊，你小姑娘，你帮我一下忙，然后呢，我想运一点东西，用你这个拉杆书包呢运一下。结果呢，这小姑娘同意了。结果呢，这个骗子呢就拉这个小姑娘书包走，用了一下以后呢，他拒绝还给这个小姑娘，他说我还要用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姑娘越引越远。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小姑娘就成功的拐骗了。但是虽然就是说。但是呢，经过我们民警的这个快速侦查啊，很快的把这个骗子抓住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步一步的，然后对你实施这个诱骗等等，带离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到偏僻的环境以后再对你下手，这样，他会把你领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监控缺失的地方，这样。在我们河北省吧，石家庄，有一个比较早期的，2011年的时候， 在这个曾村镇，曾村啊，今年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这个镇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曾村镇，有一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去赶集的时候，12岁，然后被一个邻村的，妇女，然后呢，他们原来是认识的，就给骗走了，然后呢，卖到了这个内蒙古通辽。应该是20几天以后了，27天以后好像是。然后呢，这因为，内蒙古通辽那边有一家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大脑发育不全，然后呢，想给这个儿子呢买一个童养媳养起来，然后呢，结果就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妇女就拐卖到了内蒙古通辽1000多公里。这个央视有一个大型的寻亲的节目叫《等着我》，是吧？他这个创始人张老师呢也说到，他说。我们看到了，每期都能看到有几个人，然后寻亲有成功的，然后呢有没有找到的，但是他呢，他这个找到的也特别多，但是他自己说，如果按照现在求助他们的总人数和他们寻找这个速度来相比的话，目前所有求助的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呢？大概100年才能找完这些人，而且他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正好今天中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今天中午这个中央一台的今日说法，就说的是一个小孩被拐卖的故事，然后名字叫说千山万水找到你还是寻遍你我忘了啊，叫寻遍千山万水，就说的一个小孩，贵州的，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忙的关系照顾客等等，这个小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被人给带走了，然后卖到了河南的新乡，好像是新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一去以后，然后稍微懂点事儿以后呢，因为周围人的关系，其实这个别人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亲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模样长相啊，然后像南方人和咱北方人还是有这边北方人有一点差异，有地域上的差异，然后他呢自己也听别人说啊，这个我这爸妈不是亲生的，他呢从小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环境下呢也有一定的歧视对他啊，然后呢他也想着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吧，但是这个爸妈现在父母对我比较好已经，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就寻亲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然后就跟他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的养父养母说了，然后呢到这个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嘛，通过 DNA 的比对，然后在网上通过这个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然后就说找到了自己妈妈，然后呢就是30年以后了，应该就是父母呢，然后他妈妈就是自打丢了以后相当的自责，然后呢一直在寻找他，然后呢生活基本上就崩溃了，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丢了孩子原因，然后这两口子也经常的发生争吵啊，然后后来就是他丢了5年以后，然后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他妈妈一直找了30多年，然后这三十年呢一直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睡好过，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这种状态，
9: 对，
8: 我们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家长朋友呢，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到学校里边，然后也做这个防拐卖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孩子说家里边有没有对你们进行一些防拐骗的教育啊，孩子们都说有，然后但是呢教育的方面呢就是说重点呢有一些偏差，这样我问孩子说家里边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他们就说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那个吃陌生人的东西，然后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要，第三个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现在我们家长强调教育呢是一个陌生人的概念，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拐骗案的发生里边，熟人作案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概念呢是别人呢包括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不是只有这个陌生的人才会给你带来威胁，对，给你带来伤害，人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就是说，比如说吧，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长和孩子布置几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关系名单。就说跟孩子讲，咱们家里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里边，或者爸爸的哥们儿、妈妈的闺蜜里边，哪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替爸妈妈的角色。这样。或者比如说，你的姑姑或者你的小姨等等等等，把这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名单，然后给孩子列出一个来。这样让孩子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呢第二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安全密码。

0: 但是这个密码呢，可以只能是孩子和爸妈妈知道，别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如果使用以后了呢，然后要经常的换。还有呢，请让孩子呢要多记住，尽量记住多记住几个人家里的家人的电话号码，比如爸爸妈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能多记住一点最好，最起码要记住3个以上吧，这样跟家里人联系的话呢，能联系得上，这样。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呢，一定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啊，这个不要从这个人的长相、相貌、年龄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威胁，要从他的行为举止谈吐上来判断。然后我们做过实验啊，比如说我们的课件里有几张照片，前3张照片呢是长得比较丑的或者相貌不是那么特别漂亮的人，然后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然后呢后3张呢，但是前面这3个人啊都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什么劳模呀、什么孝老之心的这10大好人啊等等里边摘出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长得都比较不漂亮。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第二组照片呢是一些比如说抢劫犯呐、然后买凶杀人犯呐、等等犯罪分子里边挑的照片，但是这些人长得比较顺眼。然后我们让孩子看的时候呢，有些很多孩子就会说，通过这个人的相貌，认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不好的人，这样，这也是受过去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嘛。我们的影视作品的过去很多过于把人脸谱化，这样给孩子造成这种误解。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暑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就是孩子防性侵。据统计，性侵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7月份到9月份，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的看护，生活比较自由，家长们呢也较为放松，孩子们更增加了单独跟他人接触的机会，加上夏天穿得比较暴露，也是增加了破坏人侵犯的风险。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在暑假教会孩子牢记防性侵的知识是尤为关键的。我们接下来再听一听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所讲的防性侵攻略。
0: 虽然是我们都很多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必修课啊，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包括学校来说，对这个东西呢都是对防性侵这方面都有一点避讳的这个现象产生。比如说吧，我们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的课程比较多，关于这个儿童安防的课程，比如说防意外的里边包括防溺水等等等等，然后防意外这些课件，还有防拐卖、防性侵，然后防校园暴力、防自然灾害，还有关于气象灾害的，还有防校园暴恐等等，好多这个专题的讲座都有。但是学校里边呢，我们到学校宣讲，然后最少的课程呢就是防性侵。然后很多学校呢自然而然呢他就把这一条就给屏蔽了，把这堂课就给屏蔽了。老师这个先不给孩子们讲的吧，其实我们也是重点想推这些课的，因为这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甚至说呢这个如果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的话比拐卖的话还要大，这个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伤害的，这个伤害轻易的不会抹除。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叫林奕涵，他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日记》吧，他是2017年4月份，好像是4月20几号啊，然后就自杀了。他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补习课老师，然后呢，性侵，然后诱骗性侵，然后呢，给自己造成心理伤害。这个对他自己的心理伤害呢，他过不去这一片，过不去这一片，这一片他永远翻不过去，很难很难。因为当他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安慰自己，也同时给自己想这个解脱的办法，一方面呢也想从这个家长这儿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家长的态度和这个周围人的作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解脱，他自己呢等于说是双重性格在战斗，在战斗的同时呢，然后很纠结很痛苦，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然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房管一样啊，首先这个家长呢也要摒弃这个陌生人作案的这个概念，这个熟人更有方便的条件和这个更有方便条件来进行作案，是这样的，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更容易接近孩子，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在这个性侵案的里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隐性和显性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可以说比如说

经过报道发现或者被处理的这个案件是一件，但其实呢同时有七件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理，所以它这个隐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是怎么造成呢，就是其实就是从我们家长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或对孩子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上然后造成的。这些东西呢我从我们这个岁数啊，我现在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这一堂课就是自习的。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滞后比较迟缓的这样。然后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咳咳，家长认为这些事情是比较羞耻羞愧的，不愿意当众的讲出来，或者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所以呢会给孩子造成一种神秘感好奇感，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发现，很可能这方面就走了歪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神秘的比较好奇的比较羞耻的，他也不愿意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或者甚至范围很广，比如说我们国家里边好，大家就是说我不讲具体例子了，好多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这个某某禽兽教师然后比如说猥亵性侵多名女生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呢？好多好多人好多次以后才被发现，就是因为孩子这种心理造成的，因为羞耻感，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很丢人的，他并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受到伤害了我要保护自己，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羞耻的很丢人的，他不愿意说出来，所以造成这种案子的就是延续还在一直的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果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啊，统称来说青少年儿童，首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些身体的是哪些是敏感部位，不能被别人摸，不能被别人碰，不能被看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家长都有这个意识，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然后如果呢有人就是试图去侵犯你或者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拒绝，首先要大声的这个很明确的态度的拒绝，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标准性的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情况啊，因为周围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喊人就过来了，你当然要喊叫了，如果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边，或者说如果你拒绝喊叫挣扎等等可能会对你造成生命威胁的话呢，然后我们还要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做这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我们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护自己身体，这是肯定的，这是原则没有错。在小区里边玩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然后自己在那玩，但是我建议啊11岁的孩子呢他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或者看这孩子听话不听话，我们也不说标准答案啊，就是你看这孩子情况定，如果孩子不会出现逆反心理的话，比如说出现狼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说老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烦，就说或者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他明明没事他就不接了，或者有会造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对孩子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这个监护不到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孩子放假了自己在家，我们尽量呢我建议是给孩子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给他留一些作业啊，或者留一做让他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留给他，这样就是说在小区里边自己疯跑的时间呢少一点，但是这个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啊，他喜欢什么愿意怎么做，这样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说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从小就小的时候说大了以后就不要说了，这样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知道的案例啊，咱们石家庄发生的。这个在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吧，其实也没事儿，就是在咱们那个桥西那花心织物厂有一个就是违法分子吧，他是经常在这个，因为他那是一个纺织厂，上下班呢都是年轻的女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在这个必经之路一条小胡同里边，然后对这些女孩嘛就是说做一些流氓举动骚扰，然后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了将近4个月，持了将近4个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大姐，就是他们女工里边有个大姐可能30多岁快40岁了，她呢发现这些女工嘛，然后都上下班的路上特别不正常，都愿意拽着她一块儿走，然后呢她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这女孩特别不好意思的才跟她说了，就说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过这小胡同的时候老有这个人对我们耍流氓，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啊，她这才领着他们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大概经历就是3个多月快4个月了，缺乏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自己就受到侵害或者伤害了以后应该怎么做，

0: 然后呢，他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他就正确的应对，他只是想找一个这个岁数大的女工跟他们一起走，然后避免被这个人伤害，他就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寻求警察呀，或者说是警察或者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他就没有想到这些。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的节目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段祺瑞打算着要兵分两路攻打北京，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兵分两路同时攻打北京。这些个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段祺瑞这才给冯国璋拍去了电报。冯国璋在南京接到电报以后，就在7月7号这一天，冯国璋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同时冯国璋和段祺瑞两个人联名任命倪思冲为南路讨逆军的总司令。于此

此同时，曹锟、段芝贵、东西两路讨逆军是同时出发进攻北京，就是张勋带来这5000名辫子兵啊，根本他就不是为了打仗来的。因为过去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各省督军全都签字支持他复辟了，那个段祺瑞不是表过态了吗？说的挺好啊，所以张勋认为是万无一失，他带这5000名辫子兵就是为了吓唬黎文宏的。那么现在呢，张勋在北京干什么呢？正跟康有为他们这些人在一起为复辟奔忙。张勋受封了，被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还给各省的督军拍去了电报，通知他们北京现在已经实行复辟了，让他们出面支持。哪知道啊，就在这个时候，曹锟和段芝贵已经带着东西两路讨逆军冲杀过来了。辫子兵啊，纪律松弛，祸害老百姓场，真打起仗来呀，那是不堪一击。两路讨逆军进展非常的神速，西路讨逆军一下就占领了卢沟桥，东路讨逆军已经占领了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兵呢，那是腹背受敌呀，刚这么一交锋，哗啦往后一撤，这一下就撤到城里边来了。张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暴跳如雷，在北京城里他是破口大骂呀，骂谁呀？骂段祺瑞，骂冯国璋，骂曹锟，骂段芝贵，他谁都骂呀，就说你们这些督军们太不像话了，在徐州我召开第四次会议的时候，你们都怎么跟我说的呀？不都是全都答应我到北京去搞复辟去吗？到现在怎么着？哦，翻脸不认账了。尤其你段祺瑞呀，太不是东西了，你派许褚征跟我面谈，说得好好的，只要我到北京解散国会，赶走黎文宏，我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到天津以后还特意拜访你，你也是跟我这么说的。哦，我到北京实行了复辟，福保的幼主刚一登基，你那儿就组织讨逆军，你打我，讨伐逆贼，我是逆贼，你是什么呀？哦，你是讨逆的英雄，你怎么那么机灵啊？好事都让你干，我怎么那么傻呀？你们把我张勋真当老猴耍呀？我不干了。张勋呐，是暴跳如雷，他下决心要跟讨逆军是背城一战。他是想打仗，可是其他别的那些复辟派的人物呢，全都担心呐。他们知道张勋辫子兵只不过是带来才5000，战斗力非常差，是不堪一击，真要是打起仗来呀，那是非失败不可，到那个时候大家的性命难保啊。所以他们一再的劝说张勋这个仗不能打了。张勋还有个毛病，越劝呢他越来劲儿，你们谁也甭管，谁也管不了，今天我非得跟他们拼了，我跟他们没完了，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他们拿我当老猴耍，我跟他们拼命。大伙儿一看这还真不好劝，结果还是那个新封下来的外交大臣梁敦彦走上前来，哎呀大帅，这个仗咱们可不能打呀，不打不行，他们太欺负人了。哎呀大帅，您想一想啊，真要是一打仗的话，北京城可就要毁了。再者说呀，您这次进京不是为了福保幼主登基要归正大清朝吗？要是打起仗来，恐怕幼主的性命难保，您这不是害了大清朝了吗？这两句话还真管事儿，张勋这才冷静下来。嗯，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要以我之见呢，咱们应当赶快找出人来调停调停，
0: 调停调停
1: 啊！
0: 找谁出来调停呢？
1: 那当然得找洋人了。张勋一听说找洋人出来调停，
0: 嗯，行，那你办去吧。
1: 梁敦彦赶快来到东郊民乡，拜访了各国公使，请他们出面调停。其实啊，各国公使他们也不愿意打仗，他们知道真要打起仗来，他们也非常危险呐。哐哐哐，要是一放炮，那炮弹没长眼睛，谁保险不往使馆区里边落呀？那落成一发炮弹，那不全完了吗？他们也正着急呢。梁敦彦来了，请他们出面调停，当然表示愿意了，立刻就推举荷兰公使为代表出面调停。荷兰公使立刻通知段祺瑞说愿意出面调停，请他派代表进京谈判。段祺瑞接到电报以后，一看洋人出面了，这才赶快派汪大燮为代表进京谈判。汪大燮进京以后，和荷兰公使经过了协商，提出了四项条件。第一条就是必须要取消帝制，第二条是解除张勋辫子兵的武装，第三条是保护张勋的性命，第四条是维护清使的优待条件。荷兰公使就把这四项条件通知了梁敦彦，梁敦彦要赶快禀告张勋。张勋立刻就火了，这四项条件张勋当然不能答应了，这些日子他正窝着火呢，尤其是那一条要解除他辫子兵的武装，他就这点老本啊，让他连老本全都搭上，他当然不干了。而且他认为这是变相的投降，这是对他的侮辱。张勋一气之下不单不答应这四项条件，张勋还提出来了，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还回何处去，想解散我辫子兵的武装啊，根本就办不到。我不是从徐州来的吗？我还回徐州做我的徐州王。与此同时，张勋发表了通电，他这个通电可太厉害了，痛斥了冯国璋、段祺瑞、倪嗣冲、段芝贵、曹锟他们这些人背信弃义。张勋说得明白啊，变更国体那是一件大事，事关大局，我张勋不敢一个人做主啊。召开徐州会议的时候，你们不是全都签了字了吗？同意复辟呀，所以我才带兵北上。如今你们翻脸不认账了，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我把你们的签名是公布于众。张勋这个通电发表以后，不少外国记者都来采访张勋，
2: 张大帅，你的通电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张勋是毫不隐瞒呐，是实话实说，就把自己如何想复辟，督军团又怎么签的字，梆梆梆全都讲了，还表示下定决心要和讨逆军决一死战，是绝不投降。荷兰公使一看呐，是调停无效，赶快退在一旁。张勋是非打不可了，可是那些复辟派的人物呢，像什么康有为呀、雷震春呐、张振芳啊，他们这些人一看情形不妙啊，真要是打起仗来自己的性命难保啊，所以就背着张勋逃离了北京。张振芳、雷震春俩人刚出北京就让人家讨逆军给抓住了。要说呀，
1: 还是康有为有计谋，仍然经过了化妆，来的时候什么打扮啊，走的时候还什么打扮，还穿着那一身粗布衣裳，戴着大草帽，化妆成一个农民，那是混出了北京。眼看这仗机要打起来了，可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开战之前，荷兰公使找到了汪大燮，向汪大燮提出了人家各国公使的要求，有规定，就说你们这次打仗啊，不能随便打，也不能打起来没完，给你们规定好时间，只许一天的期限，也就是7月12号这一天，你们可以攻打北京，而且在时间上还有限制，从早晨4点钟可以开始打，打到晚上12点就得停止，不准超过时间，还规定好了，你们放炮呢，只许放空炮，吓唬吓唬张勋就成了，迫使他投降。也不能光放空炮啊，只许你们打1发10炮，就许可你们放1发炮弹。汪大燮就赶快把这些规定全都转告给段祺瑞，段祺瑞马上制定作战方案，命令第1师攻打朝阳门，入城以后攻打张勋的住宅，命令第8师、第11师、第12师攻打永定门，入城以后攻打天坛，第3师由张义门进城，进城以后攻打天坛及中华门。作战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就下达作战命令。等到了12号的凌晨，天还没亮呢，就听见北京城外哭哭哭是炮声连天呐，光响炮没炮弹，随着炮声，讨逆军兵分三路攻打北京。辫子兵听见炮声一响，早已经是闻风丧胆呐。张勋指挥着3000辫子兵集结在天坛一带，讨逆军进了北京以后攻打天坛，跟辫子兵一交手，双方刚这么一交锋，辫子兵啊立刻是土崩瓦解，举旗投降。张勋一看大事不好，马上骑上一匹快马，赶快要回自己的住宅。他也就刚刚回到南河沿的公馆，连口水还没喝呢，猛然间就听见哭一发炮弹不偏不歪整打在他的公馆里边，立刻是公馆起火。怎么这么准呢？那是啊，有规定啊，就是今天打仗只许放1发炮弹，这1发炮弹能轻而易举的打吗？早就量好了距离，定好了标尺了。段祺瑞命令人就在宣武门上边把大炮架好了，瞄得准准的，到了时候哭就这1发炮弹把张勋给吓得呀，立刻带领自己的家眷逃出了公馆。他也就刚刚走出南河沿，从那边出开过了一辆小汽车，就停在他的身旁，啪，车门开开，从里边跳下人来。张勋一看是荷兰公使馆的人，张勋还奇怪呢，为什么猛然间开过一辆汽车来呀？感情是人家荷兰公使啊，为了按照原来的规定要保全张勋的性命，特意把这汽车准备好了。看见张勋带着家眷跑出来了，赶快把汽车开过来，把张勋和他的家眷请上了汽车，接到了荷兰公使馆，把他们藏了起来，张勋这才保全了性命。讨逆军开进了北京以后，辫子兵是落荒而逃啊，大街上到处扔的都是辫子兵逃跑的时候剪下来的辫子， 说他们为什么把鞭子给绞下来呀？

不叫不行啊。这些辫子兵心里明白，现在这根辫子呀已经成了惹祸的根苗了。自打辫子兵进京以后，他们是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早已经是恨之入骨。他们明白，再不赶快把辫子给绞下来呀，恐怕是性命难保。别看复辟那两天，一根假辫子就值20块大洋，现在呀，真辫子扔的大街到处全是，是一片狼藉。就在讨逆军攻进北京的当天，溥仪赶快宣布退位。这次张勋福保溥仪复辟一共是多长时间呢？比袁世凯还惨。袁世凯不是做了83天的皇帝梦吗？这回啊，仅仅12天就宣告复辟结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7月14号，段祺瑞以讨伐逆贼、再造共和伟大功臣的身份，趾高气扬地带领着梁启超、汤化龙来到了北京。当天就在他抚恤胡同的公馆举行了会议，研究总统问题。现在张勋已经是打跑了，溥仪也宣布退位了，中华民国又恢复了，那么让谁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呢？会上提出两个人选来，一位是现在仍然躲在日本武官斋藤官舍里边的黎元洪，还有一位就是在南京代理总统的冯国璋。这两个人到底让谁做总统好呢？这件事情大家伙都争论开了。有人给段祺瑞提议说，现在啊，咱们应该把黎元洪接回来，请他复职继续担任总统。段祺瑞一听就火了，心说还把黎元洪给找回来让他继续担任总统啊，那哪行啊。段祺瑞这一次所以玩弄了这么大的阴谋，让张勋在北京复辟，为的就是解散国会，就要赶走黎元洪。现在大功已经告成了，哪能再把黎元洪给请回来呢？他是坚决不答应。有人说，如果黎元洪不行的话，那就把冯国璋给请回来吧，让他到北京代理总统吧。段祺瑞听完了以后也不满意，因为段祺瑞明白啊，黎元洪手里可没有兵权，他只能够依靠国会。冯国璋就不同了，冯国璋有兵权有地盘啊，而且自打袁世凯死后一直在和段祺瑞争夺北洋军的领导权，现在冯国璋已经成了北洋军内部直系军阀的魁首，真要是把冯国璋请到北京代理总统，这要是发生矛盾，再出现府院之争，冯国璋可跟黎元洪不一样啊。要想让冯国璋跟黎元洪那样做傀儡总统，当这个盖印的机器，他能答应吗？其实段祺瑞的本意呀，这两个总统是全不要，他另有打算。他想让谁当总统呢？他想把那个手无寸铁的徐世昌给搬出来，让徐世昌做傀儡总统。他是这么想的。还没等着他往外说呢，这些北洋系的军阀、各省的督军全都一致拥护冯国璋做总统。这时候段祺瑞也意识到，如果再不同意的话，就会在北洋军内部造成更明显的分裂，更何况现在西南也是多事之秋啊，两广早已经宣告独立，云南的唐继尧已经明确表示拥护黎元洪继任总统，不承认段祺瑞的内阁。所以段祺瑞想来想去，
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让冯国璋赶快进京代理总统为好，毕竟他是北洋军的老人呢，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商量。结果段祺瑞表示同意，又有人劝呢，总理啊，既然不让黎元洪再担任总统了，那咱们也应该把他接回来以礼相待呀，老让他住在日本武官斋堂的官舍不成体统啊，咱们应当把他接回来，然后让他自动辞职，您看这么办成不成呢？段祺瑞想了想点头答应，随着派江朝宗去办理此事。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8: 河伯娶妇这个成语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他说的是西门豹治理邺城的故事。这邺城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作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据管子记载，古邺城最早就是由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所住。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在这儿营建了一座陪都，派西门豹来这儿当地方官。西门豹关注民生，修渠治水，当地老百姓的日子

0: 一年比一年的好。转眼间到了东汉末年，邯郸在连天战火当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邺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魏王曹操、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邺城建都，这里就成为了六朝古都，出现了很多历史名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也成为邯郸成语典故的重要发源地。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讲邺城的成语故事，首先要从开渠治水的西门豹讲起。众所周知啊，西门豹有一段鼎鼎出名的故事，那就是河伯娶妇。这一段故事流传千年，后人都拿河神娶妇比喻荒诞不经的事情。咱们呀，话从头说，这究竟是怎样一桩荒唐事儿呢？想当年，魏文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广纳天下英才，西门豹就是其中一位。魏文侯深知西门豹的才干，就任命他为邺县县令。西门豹刚来到邺县，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这个地方啊，地肥水美，交通便利，啥都不缺，可就是有点人烟稀少，眼前是一派萧条景象。西门豹觉得挺奇怪呀，就找来几位老人询问情况，老人们都摇头叹息说：“哎，这个呀，都是给河伯娶媳妇儿给闹的。”
1: 河伯娶媳妇，那这事儿听着倒是新鲜，西门豹也觉得很稀罕，于是又细细地追问下去。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河伯娶媳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又藏着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0: 原来这当地很多官员跟这巫婆勾结起来了，一年到头折腾这些幺蛾子，打着给河伯娶媳妇这个幌子敲老百姓竹杠。按照他们的说法，河伯每年都要娶一个漂亮姑娘，要是不给她送去的话，漳河可就要发大水，整个邺县那都得被大水给冲垮喽。当官的呀全都这么说，老百姓不信也得信呢，就只能乖乖的掏钱，这才算了事儿。更可恶的是啊，这些人不光坑钱还害人呢。每年春天，巫婆就带着一帮人到十里八乡去选美，看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就说呀要把这姑娘嫁给河神。如果是有钱人家，花点钱就可以应付过去，如果是穷人家孩子，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拖走。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他们给姑娘是梳妆打扮，穿上嫁衣，坐在芦苇编成的席子上，就飘到河里，飘着飘着呀，这姑娘就沉到水里淹死了，这个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谁家父母不希望自个儿的孩子平平安安过上一辈子？所以呢，很多有女儿的人家就偷偷的逃往他乡了，剩下的老百姓只能是担惊受怕，忍气吞声。老人家说起这些可都是心酸泪，西门豹听的那是火冒三丈，他决定为民除害，他要严惩那些坏家伙。可是老话又说了，强龙惹不起地头蛇呀，这些个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确那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西门豹又该从哪儿入手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呢？
1: 将计就计，西门豹如何破除迷信习俗？见招拆招，小县令如何赢得一方民心？
0: 为了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西门豹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扬言说呀，等到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本官要亲自到河边去送新娘子。消息传出来，那些个官员巫婆心里头可就乐开了花了，他们想着，哎，还以为这个新来的县令有什么大本事呢，看来也是一糊涂蛋。这下啊，我们可以放心大胆挣钱了。 这伙人私下里是抓紧了张罗，一心呢想着把下次的河伯娶亲大典办的是更隆重更热闹，赚上更多的钱。一转眼河伯娶妇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天一大早老百姓都被叫到河边聚集起来了，那些地方官和豪绅就早早的就来了，他们一个个啊穿得体体面面的，巫婆和他那弟子们啊打扮得更是什么鬼样的。这个时候县令西门豹也率领一班衙役赶过来了，大伙连忙上前迎接啊，西门豹摆摆手啊，示意大典正式开始。主持仪式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巫婆，她刚要开口，西门豹突然就说到了，还说劳烦您把这个河伯的新媳妇叫过来让我看一看，看看长得丑啊美啊，不得瞧瞧能不能讨得河伯的欢心，这可关系到能不能保咱们今年的平安呐。这老巫婆不敢怠慢呐，连忙把新媳妇啊领到西门豹跟前。那个新媳妇打扮的是挺漂亮，可这眼睛啊早就哭肿了，这脸上全都是泪水。西门豹看了之后把脸一沉，对老巫婆说了，我看这新娘子呀，不漂亮，河伯肯定不喜欢。这么着，劳烦您去水宫禀报河神，就说西门豹啊准备另选美女，晚几天送到。说完西门豹把手一挥，他的几个手下上前抬起老巫婆，扑通一声就投进了河中。西门豹这话里有话，那他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话说那老巫婆被人扔下水了，在滚滚的河水当中挣扎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群当中就一阵骚动，有担心的，有吃惊的，还有暗中叫好的。那些个为非作歹的官员是大眼瞪小眼啊，心中像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西门豹看在眼里头，哎，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这老巫婆的大弟子就说了，哎，他老人家去了这么久也不见回来呀，哎，真是老的不中用了，哎，你这是他大弟子，你快去催催他。说完他呢又让手下人把大弟子投入水中了。又过了一会儿啊，西门豹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回过头来对老巫婆的这个二弟子说，他们俩迟迟不来回话，哎，你啊再去催一催。说完他就又命人将二弟子投入河中。接下来啊，这老巫婆的三弟子也被投到水中了，同样还是有去无回。西门豹这个时候又来到了掌管教化的三老面前，说这老巫婆和她的弟子到底是女流之辈，不会说话办事儿。哎，这样劳烦您大驾去河伯那儿走一趟，一定能把这事儿说明白。就这样平日里祸害百姓的三老就被投入了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慢慢的就回过脸来，用商量的口气对那些个地方官员和豪绅说道，哎，他们这也是太贪杯了，去了河伯那儿光喝酒不说事儿啊，现在你看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那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再派个人去催催他们呀。那些个贪官污吏啊早就吓坏了，一个个是跪倒在地，是磕头如捣蒜，一边磕头一边请求饶命，这直磕的是头破血流。
1: 围观的老百姓看着西门豹的这番举动，大伙儿是越瞧越明白，新来的官老爷正经是给咱老百姓做主的。那么这场河伯娶妇的荒唐事儿又该怎样收场呢？
0: 西门豹啊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指着河面对老百姓说，大家看看，河水滔滔东流不返，河堤失修必遭水患。他们凭空就编出这么一河伯，借口为河伯娶妇盘剥百姓，这可是罪大恶极啊。今后啊谁敢再提为河伯娶媳妇这事儿，本官绝不轻饶。从那以后西门豹的大名传遍了四面八方， 何

0: 伯曲阜的陋习彻底根除，逃亡在外的百姓纷纷返回家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这就是成语故事河伯曲阜的由来。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西门豹得到了百姓的崇敬，更得到后人的赞扬。不过西门豹认识到一个问题，水患不除，老百姓还是过不上好日子。如何治理漳河，变祸水为福水，成为西门豹心中的又一件大事儿。漳河水泛滥了好多年，要想让它乖乖的听话，那又谈何容易呢？西门豹又将在漳河边上留下怎样的作为呢？
1: 引洪分流，西门豹如何治理水患？挥师北上，众将士如何收复失地？
0: 西门豹为了根治漳河水患，请来了一批能工巧匠商量对策，又亲自带领大伙进行勘察，最终决定沿着漳河开挖12条水渠，引流分洪，蓄水灌溉。这个工程利在千秋，可是做起来却非常的艰巨，不光老百姓们抱怨，就连官员们呢也是叫苦连天。西门豹是走村串户，耐心地劝说，说现在挖渠引水，父老乡亲们会受些苦累，但以后一定会得到实惠。终于他的治水计划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在漳河两岸安营扎寨。几年之后，水渠修成了，农田是旱涝保收，叶县的粮食亩产比魏国其他地区高出4倍多。老百姓们感激西门豹的功绩，又把漳河12渠称作西门12渠。据史书记载，漳河12渠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4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直到汉代还在发挥作用。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是挺低调的，他处处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到自己。他也从不在国君面前自卖自夸，也更是不愿意跟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可没想到他这个脾气啊，给自个儿惹来麻烦了。因为西门豹采取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他把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这样的话呀，官府的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就没多少存货。于是啊，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嚼起了舌头根子，说西门豹把叶县的家底儿都给霍霍光了，那可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都给弄丢了。为了查明真相啊，魏文侯亲自到叶地视察了一番，一看嗨，果然如此。魏文侯很生气啊，要西门豹把这事儿得说清楚，如果说不明白，定斩不饶。西门豹不慌不忙地答道，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大王您才能高枕无忧啊。也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照着您的品行来做事，把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百姓，您要是不信的话，那就随我来。西门豹带着魏文侯登上城楼，号令手下敲响战鼓。第一通鼓擂完，只见邺城军民一个个穿着盔甲，挽着弓箭，整齐地列队等待。第二通鼓响，一支运粮大军早已经赶到城楼脚下。魏文侯看了这个阵势非常高兴，对西门豹说，我现在是明白了，是我呀冤枉你了，你呀赶紧下令收兵吧。西门豹这时候却摇摇头说，不行，我和百姓之间是有约法规定的，现在已经擂响出征的战鼓，却又马上下令收兵，这信誉何在呀？要是那样的话，今后邺城的军民就不会听我命令了。话说到这儿，西门豹向魏文侯请战，燕国经常侵扰魏国80%，臣请求北上攻打燕国，收复失地。魏文侯一听这话是大喜。

0: 些历史遗迹都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西门豹的故事，表达着后人由衷的敬仰。河伯娶妇也作为邯郸的成语典故编进了小学课本。河伯娶妇这故事告诉人们呀，战胜天灾只能靠人的智慧，而不能依靠虚幻的神灵，也更不能打着神灵的幌子招摇撞骗，损人利己。西门豹杀鸡儆猴，破除迷信，巧妙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时隔千年，他的大智慧和爱民如子的情怀依然为人传颂。这正是河伯娶妇甚荒唐，花样年年遭祸殃，业帝若无西门豹，怎得后世米粮仓。
1: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2: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3: 那咱买一个吧。
2: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
1: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4: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5: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6: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6: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7: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8: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8: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
2: 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4: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9: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10: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1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6: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6: 2018

0: 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叶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

0: 这个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这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凸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得了。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

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

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

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0: 江姐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故事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她的英勇事迹也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由张火丁主演的戏曲电影《江姐》。这出戏讲的是1948年春天，解放大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战略进攻，地下党员江姐得到省委重要指示，奔赴北川根据地，途中得知丈夫彭松涛牺牲的噩耗，江姐强忍内心悲痛，直上华蓥山和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会合，率领游击队展开武装斗争。后来由于叛徒府志高的出卖，不幸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壮烈牺牲。今天首先请大家欣赏上集。1948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1: 来份报纸。
2: 中央日报。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好，掩护江姐上船。
2: 是。

0: 明霞，付志高把箱子送来了吗？
1: 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0: 箱子是按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1: 是按你说的那样包装的，省委的指示和文件哦，都放在，这是箱子的钥匙。江姐，你这次去川北见到彭松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
0: 好，
1: 和老彭分别一年多了，真想念他呀。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
0: 我倒担心同志们太溺爱他了。
1: 你放心吧，江姐，你走以后留给我的这副担子，我真担心挑不起来呀。
0: 明霞，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还写了一首诗。
1: 红梅赞。
0: 对，红梅赞。

0: 这里不能久留。明霞，你先回去，来，我送你。哎，
1: 炒米汤开水，
2: 干嘛？
1: 来一碗。
2: 好，来吧，来吧。哎，拿着，拿着，拿着。
1: 多少钱？
2: 哎呀，五十万，五十万，
1: 五十万，算球了，喝不起。
2: 哎，小兔崽子，他妈！

0: 先生，上船吗？
1: 哦，我是送人的。
0: 站住！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1: 干什么？
0: 检查。
1: 检查？有水上稽查处的，也轮不到你呀。哦，原来是二处的，我和你们刘队长是兄弟，认识。
0: 自己人，好说话。
1: 来，抽烟。
0: 不客气。
1: 缺钱花了？
0: 过不着这个，咱们公事公办。
1: 啊，哦，算了算了，这箱子里不过是一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耽搁时间呢？
0: 是啊，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1: 给点面子吧。
0: 好说。
1: 你的意思是
0: 打开看看，过过手续。
1: 一定要检查。
0: 一定要检查。
2: 打开吧。
1: 打开吧。
0: 是得打开。西南长官公署副官处张。哦，您是张处长的。
1: 快检查快检查，我要上船了。
0: 哎，对不起小姐，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1: 哼，想不到二处还有像你这样。
2: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事去吧。哈哈，
0: 小姐，实在对不起呀，我帮您送上船去。
2: 麻烦你了。哈哈，
0: 小姐，以后遇事请多关照多关照。江姐，
2: 你怎么不找个人帮你拿东西啊？
1: 啊，箱子不太重啊，艰苦一些也是应该的，而且自己搬不是更安全吗？
2: 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的？
1: 是啊，
2: 处处得留心呐。
1: 啊，江姐，你这次带着省委重要任务去川北。哦，江姐，你此一去可真叫我羡慕啊。

0: 老夫啊，牡丹艳丽花不长，经不起酷暑与寒霜啊。
1: 是啊。
0: 啊，我该上船了。
1: 我来送你。
0: 好。
2: 头，
3: 上司来了。哦，
2: 且坐。

0: 都检查过了，刚才还差点出了岔子。
1: 嗯，
0: 哦，是长官公署副官处的家眷。
1: 嗯，
0: 还有一个穿西装的给他扛了一口皮箱。
1: 穿西装扛皮箱，是他什么人？
0: 看样子
1: 跟他说了些什么？
0: 好像说。
1: 看样子好像说。
2: 废物，开水冲一台。

0: 是他，就是他。
1: 江杰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奔赴北川革命根据地。
0: 四乡八镇一律听真，今日行刑处决犯人。来呀，发动党头子华蓥山增。

0: 县警察局出的有告示，明令各乡各堡各家都要挨户来看，不来看者就有通匪嫌疑，一律严惩不贷，特此鸣锣通知。
1: 江姐，我看看去。
2: 不，你先到一号联络站把关系接上。
1: 哎，
0: 鸣锣通知，
3: 锁了锁了。
4: 老子不来你不打锣，老子一到你就喊脏，喊喊喊你妈的鬼呀、
1: 啊！局长，
4: 去去去，挨家挨户把人都给我轰出来，看人头看道士，再要是没人来看，
3: 我就把你的脑袋也挂上去。
1: 是是是是，局长。
4: 站住！
5: 哎，我们局长叫你呢。
4: 干什么去？
2: 进城。
4: 走。
5: 是。

0: 里面全是树。
1: 你带这些书进城去找谁？
2: 县里女中吴校长。
1: 吴校长？哦，你是教书的老师，对不对？我告诉你，眼下正在闹匪患，你单身外出太危险。眼前就有证据在，你瞧哪一边？
2: 雾茫茫，遮断高山。
1: 你再瞧这边，
2: 雨茫茫，不见青天。
1: 你往高处站。城墙之上人头高悬，那就是共产党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2: 彭松涛？
1: 你认识？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仔细瞧瞧吧。

0: 在途中，江姐突然听到丈夫华蓥山中队政委彭松涛同志牺牲的消息，抑制内心的悲痛，毅然直上华蓥山，见到了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1: 在重庆没把那戏唱好，拔到川北来跑龙套，我要戴罪立功劳。听说大石桥的凉水捞糟田的案意，哎，给我来一碗。

0: 戒严呢，怎么还不走啊？
1: 听见没有？谁也不准在这停留，都得给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1: 不走？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怎么不认识了？
1: 西南长官官署副官处的小姐。朝天门码头一别，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逢了，这回又是什么联络任务啊？说吧，说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2: 你倒挺大方啊。
1: 大方？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才丢官卸职，罚到川北当了个小小的副官。幸亏天无绝人之路，该我唐贵山时来运转了。来人，说吧，老太婆江队长现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这里。
1: 来干什么？
2: 来接收你们这批军火。
1: 好大的口气。
3: 先生喝水。
4: 什么人？
5: 华阴山游击队。

0: 你们也不想想，四周围都是我的人，枪一响还跑得了你们？啊，
1: 我毙了你。
2: 走走走，
3: 说吧，来干什么？
0: 押送军火。
3: 几车？
0: 三车。
1: 到底几车？
0: 是三车呀。
1: 走。
3: 老兰，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看还是按司令员指示的第二个作战方案执行。你带同志们迂回那边的小树林。
1: 好的。
3: 记住，最好不要放枪。
1: 是，跟我来。
3: 叫他喊话，
4: 叫他们下车
3: 到小树林集合。
0: 这
4: 说一遍，
0: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4: 走。
0: 李大官，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5: 快下车，快下
6: 车，集合。交枪不交，
1: 交给全部缴械了。
3: 好。为什么打枪？
1: 有两个家伙想逃跑，
7: 不是不让开枪吗？
3: 同志们马上转移。老兰，你们支队押送，原车开走，我掩护你们。
1: 好，同志们马上转移。
8: 哎呀，原来你们才是。
3: 二嫂，
8: 哎呀，坐嘛坐嘛，我给你倒碗水去。
3: 二嫂，今天打扰你了，等一会儿我们走了以后你也找个地方躲一下。
8: 爬啥子莫赖头。二嫂爬去。
3: 哎呀，
8: 不用不用。
3: 二嫂再见。
8: 哎，再见。
4: 二嫂再见。
8: 再见。
1: 站住
5: 站住，
1: 游击队都跑哪去了？
8: 我让我晓得嘛。
1: 你，我问问你，游击队来了你怎么不报告？
8: 哎，我知道他们谁是游击队呀。
1: 你他妈的都谁上你这儿来吃茶嘛？
8: 那就多的是了、
1: 哦、
8: 有大人小孩姑娘媳妇包帕子的长胡子的哦，还有你们那位唐副官。
1: 哼，我看你就像共产党。
8: 哎，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啊、
1: 讲理哪儿有道理跟你讲。压起来带走、
8: 哎、
5: 走。
8: 我说你们帮不到共产党，
1: 走，
8: 老百姓来垫背。
1: 你
8: 那个看

0: 要问军火去何方，上山来找江队长。江队长，江队长，又是他妈的江队长。
1: 报告局长，江队长被我们给抓到了。
0: 什么？你抓到了江队长？
1: 小的抓住了江队长。
0: 我不信，
1: 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是江队长。
0: 真的？
1: 真的。

0: 压上来。
1: 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通缉江姐，江姐在群众的掩护下和同志们一道又一次拦住敌人的军车，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0: 你是谁？
2: 问我啊，我是江队长啊。
0: 你是江队长
2: 啊？
0: 撒谎。
2: 哎，丁馆长不敢撒谎啊，我就是江队长啊。
0: 今年多大岁数？
2: 哎呦，去年杀过画家61岁，老给的。
0: 什么时候入的党？
2: 文与党。党是那个民国25年秋后上嘛。
0: 介绍人是谁？
2: 哟，介绍人最有名呐、
0: 啊。哦，
2: 龙头大爷王九龄嘛。
0: 都有哪些活动？
2: 啥子
0: 活动？
2: 活动啊，
0: 说
2: 活动。我到啥子活动嘛？
0: 他妈的不老实招供，我毙了你。
2: 王大爷尽策划，他是中央军的司令官，是我是蒋委员长，他姓蒋，我也姓蒋，一辈难舍两个蒋，姓蒋就该参加党，没想到参了党，到如今是福利复读，哎，遭祸殃啊！
0: 你到底参加的是什么党啊？
2: 嘿，王大爷说嘛，是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鬼个子嘛？哎，国民党嘛。
0: 哎呦，闹了半天你不是江队长啊？
2: 哎呀，我就是江队长、啊。
0: 你还说？
2: 哎，江委员的江，专家对筹的对，签名盖章的章，江队长嘛。
0: 江队长，嘿、他妈的，你哪是江队长啊？
2: 混账！混账！江队长
0: 废物
2: 啊！
0: 妈的！
3: 站住！哎，过来！混蛋！
4: 是，
3: 没长眼睛。
4: 是。
5: 怎么？谁拦我的车？
0: 曲座，您不是明天才莅临本县吗？
5: 愚蠢！
4: 是，您请。
5: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报告曲座，我们在这儿抓游击队的江队长。刚才他们在这儿劫了咱们3车军火。
5: 什么？这里离城乡有多远？
0: 8里多地。
5: 离城乡仅仅8里之遥，游击队的活动就如此的猖獗，足见你的工作很有成绩呀、你知道我这3车军火是用来干什么的？
0: 是围剿华蓥山游击队的。
5: 好嘛，这一下就等于送了人家一座军火库。
0: 是，部下一步来迟，所以就
5: 真是啊，不到下边不知流弊之多，不出华堂不知形势之危呀、你是干什么的？
2: 边馆长，我就是他们抓来的江队长。
5: 什么？ 这就是你们抓来的江队长。
6: 是
5: 荒唐，直到如今连江队长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

0: 这个老头
1: 当共产党抓来的吗？
0: 是的。
1: 当共产党处理。
0: 是。
1: 傅志高呢？
0: 还在车上。
1: 叫他来。
0: 是。冯先生，
2: 齐总，您叫我有什么事情？
1: 傅先生，你应该开始行动了。
2: 哦，我送屈座进城。
1: 不，你应该和我们分开，单独行动。
2: 这就我一个人？
1: 有什么为难之处？魏处长
0: 在，
1: 请协助傅先生行动。
0: 是，
1: 记住，不计任何代价，不惜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蒋雪芹。
0: 是。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戏曲电影江姐的上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下集。
4: 九州百戏，
3: 婺剧俗称金华戏，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以金华地区为中心，流行于金华、丽水、临海、建德、衢州、淳安以及江西东北部的玉山、上饶、桂溪、鄱阳等地。金华一带自古是盐、丝绸进入江西和漆、瓷器进入浙江的商业贸易地区，加上物产丰饶，所以历来是各种戏曲争胜斗奇之地。婺剧中常用的是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婺剧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濒临灭绝，后励精图治，焕发出新的光彩。
5: 共剧，金色爹娘且寻双手，你为何不来？

0: 粮。
1: 当今王朝一手来手掌祸首立，
2: 何况你
0: 王家，说不是我王家的恩惠，哪来你国家父子的有望？

0: 教训你，
1: 我啊，
0: 哎。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

0: 小杨考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

0: 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

0: 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

0: 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

0: 小飞。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4: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

0: 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初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2: 哟，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
4: 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哎，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 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4: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4: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4: 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4: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1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4: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我
1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14: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14: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4: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0: 新年快乐！
1: 舒阿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哎
3: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李元芳、狄景辉蒙丹寒冰一行四人来到了衣钵台的边缘，蒙丹公主勒住马匹，等着李元芳和狄景辉赶到身边，轻轻举起手里的马鞭往前方一指，说你们看，这整个平坦的地区就是衣钵台，方圆大概有三四里。李元芳、狄景辉挑目一看呢，哎呦，就见前方出现了一大片平坦的沙原，在四周高耸的沙丘包围之下，仿佛是个黄沙汇集而成的一个盆地，尤其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候，残阳余晖四写，将这整个沙漠谷地染得晕红一片呢，显得既瑰丽又凄凉，既诡异又苍茫啊。蒙丹一看李元芳和狄景辉，好奇地望着衣钵台不停地张望，这蒙丹便继续解释说，这个地方啊，是整个沙陀旗的最中心了，由此往任何一个方向想要徒步走出沙陀旗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衣钵台其实什么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关押重犯的大监狱呀。驻守在衣钵台负责看押犯人的就是瀚海军的编外队， 这个对的对证，就是对的头啊，就是我昨天向你们提到过的吕家吕对证。李元芳看了狄景辉一眼，孟丹公主，我们今天一路行来没有发现任何水源，从这里看衣钵泰也看不到半点绿洲，那这衣钵泰里的囚犯和狱卒在这个地方是如何生存呢？难道说所有的饮水都要运进来吗？蒙丹把头摇了摇，对于衣钵泰里面的情况嘛，我也不清楚，因为外人是绝对不允许进入衣钵泰里面的。但是我听说呀，瀚海军选择在此驻扎，修建了这个监狱，那是有原因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位置独一无二，犯人几乎不可能逃跑，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里的地下深处有暗河流淌。所以据说呀，在这衣钵泰里面，他们挖掘了很多口深达数丈的深井啊，他们可能就是靠这些来自地底深处的水才维持下来的。什么什么？狄景辉一听眉毛皱起来了，又是暗河水井，哎呦，这真跟那茅屋里的水井相似啊，不知道这里的井跟那茅屋里的井是不是底下通着同一条暗河呀？蒙丹眨了眨眼睛，你问我这个呀，那我就不知道喽。这衣钵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是从来都没见过，我也没进去过呀。不过对于这个暗河嘛，我也曾经听说过，在这沙陀旗周边的牧民当中，世世代代都传着一个沙陀神龙的故事，好像就是说呀，在这沙陀旗的地底下有条神龙，这条神龙就管着沙陀旗底下的暗河。哎呀，不过呢，我也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来沙陀旗才半年不到的时间，再多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蒙丹说到这里，冲着狄景辉抱歉的一笑。狄景辉一看，赶紧的说，没关系没关系，蒙丹公主，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别的事儿啊我们自己搞定，我俩是谁呀？这位跟着我爹那大周第一神探，这位估摸着也已经练了个半仙之体了，在大周朝不说排第二名神探吧，十名以内的我估摸着差不多，我们俩呀慢慢的就把这事情搞明白了。哎哎，小意思。说着话呀，他们策马已经来到了衣钵泰的正前方了。到了这里一看呢，眼前已然是豁然开朗了，大片大片的黄沙呀，在这大片的黄沙之上伫立着一座座沙土堆砌而成的长方形的屋子，彼此之间相隔不远，而且排列的非常整齐，都排成了行了，正好在这衣钵泰的最外面围了这么一个圈儿。李万芳一看，好像在轻声的自言自语说，这些房屋应该就是瀚海军在此地的军营了吧。蒙丹在一旁一点头，嗯，可以这么说。不过坦白的讲吧，这里所谓的瀚海军编外队，除了几个当官的是瀚海军的正式军官之外，其余的士兵就是些从沙陀旗周边招募来的乡民，都是一个个的生活困苦的过不下去了，才来此地从军当狱卒的。另外再剩下的兵卒呢，就是从罪责稍微轻些的那些罪犯中挑选出来的，让罪犯管罪犯，让他们呢在这当兵当几年，就算服刑了就可以放回去了。哎呀，狄景辉一听不无感慨呀，也是啊，你说能够活下去谁来这种地方啊，啊，来此地的恐怕都得像我们呐，是别无选择的呀。李元芳没言语，而是眯起眼睛仔细的观察着在这残阳之下一片死寂的衣钵泰。观察了片刻又问，蒙丹公主，你知道囚犯们 都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吗？蒙丹想了想，这个地方太矮了，跟我来。说着话，这蒙丹指着左边一处稍微高点的沙地说，咱们爬上去就能看得清楚了。于是蒙丹就带着李元芳、狄景辉、韩斌他们来到了这座稍微高的沙地之上。到了顶头，蒙丹就让李元芳和狄景辉越过最外层的土屋向里面观望。这里居高临下呀，往里面这么一看，哎，果然可以看见一座座高高的木质长墙啊。这些长墙啊，在外层的土屋的包围当中又围出了一个内圈子，那在这些木头长墙之内隐隐绰绰的似乎能够看到三四个巨大的圆形堡垒，给碉堡似的，但是距离太远，这堡垒什么

模样看不清楚，蒙丹一边指一边解释啊，你们看到了吧？在幕墙里面的砖石堡垒，那才是真正的监狱呢。据说呀，关押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重犯，外人是不允许踏入幕墙一步的。里面的情况呀，只有编外队的人才知道，我就不清楚了。狄景辉是一边望一边问蒙丹呀，这个幕墙能关住犯人吗？好像这幕墙不结实吧？这要越狱怎么办呢？蒙丹说：“这个不好说，也许正是为了防止他们越狱，这瀚海军的狱卒才要守住最外层啊。”不过呢，我刚才也说了，从这里要想逃出沙陀旗，如果单人独行的话，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沙漠，让他往外跑也白跑。根本跑不出去，又没水又没粮食的，往哪跑啊？迷了路，在沙漠里都晒成肉干，最后成衣服骨头架子了。所以这里的犯人呢，要逃跑的话，除非一起暴动，否则的话，就是自寻死路啊。三人说话的功夫，天边的落日又往下沉了一点，这么一沉，大家突然间呢，看到有异样。什么异样呢？就见辉煌一片的伊不泰上空突然出现了闪闪烁烁的光芒。哎，狄景辉用手一指，这是怎么回事啊？蒙丹看了看，也把小巧的鼻尖给皱起来了，他也回答不出来了。但这个时候，一旁的李元芳开口了，声音非常平静，说我要猜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幕墙上的刀尖在日光映照下的反光吧。哦，狄景辉一听啊，恍然大悟啊，对呀，有道理呀。哎呦，要这么说，这些幕墙顶上应该插满了利刃了，防止里面的囚犯越狱而逃啊，连墙都爬不上去。狄景辉说着说着，这脸色呀，就变得越来越灰，越来越阴沉了。怎么呢？狄景辉心里敲鼓了，心说话，我的天哪，这里够厉害的呀！啊，出了最外层的，外面是大沙漠，跑没处跑，别说跑了，往墙上爬，都安满了刀子。哎呀，都说这个牢房监狱最黑暗，那这伊伯泰这监狱，不知道要比中原的监狱黑暗多少啊！我可是来服流刑的，我这要是进去，我这位可……这狄景辉不敢往下想了，所以这脸是越来越阴沉。李元芳看了狄景辉一眼，李元芳就猜到狄景辉是怎么想的了。李元芳仍然是非常平静地说：“你只是服流刑，并非来此坐牢，我会替你在瀚海军营找一个差事，你就放心吧。”这狄景辉也没再吭声，沉默着点了点头。就这么着，大家又在这个高耸的沙地上观察了一小会儿。蒙丹抬头看了看天空，哟，各位啊，马上要天黑了，一旦天黑，咱们就很难靠近伊伯泰了，因为伊伯泰的岗哨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处，是一律立即射杀，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呀。咱们呢，得赶紧过去。是啊，狄景辉一听那还待着干嘛呀？赶紧下沙丘，赶紧走呗，别忙。李元芳这个时候伸手给制止住了，好像有些问题。问题？蒙丹和狄景辉一听李元芳说好像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呀？你瞧，瞧，瞧什么呀？蒙丹和狄景辉两个人赶紧展目细看，哎呦，果然发现呐，刚才还是沉寂一片、没有丝毫动静的伊伯泰营盘里，影影绰绰有人影在晃动。看一会儿，耳朵里还能听到人马的声音，这干嘛呢？大家是仔细的继续注目观看。
一会儿的功夫啊，呜噜噜噜噜噜噜，从木墙里面和最外层的那土屋当中涌出来不少人呐。这些人干嘛的？哎呦，有的在沙地上徒步奔跑，还有的在后面骑在马上挠挠直叫唤。无论部下马上都朝着他们所站的这个高地跑过来了。啊，蒙丹一看大吃一惊啊，他们怎么往我们这来了？难道是发现我们了吗？狄锦辉一听，当时紧张的这脸部发灰了，改发白了。李元芳用手拍了拍狄锦辉，别慌，你们仔细看，他们好像是在追人。啊，狄锦辉和蒙丹再次定睛一瞧，这一回啊，离得更近了，瞧得更真切了。果然呢，在大群人马的前方十来步外，还有两个人影在沙地上是拼命的奔跑。哎呦，蒙丹一看，难道说真的有犯人逃跑了？狄锦辉一看，把这肩膀头抱住了。要这样说的话，这两个犯人也太过愚蠢了吧？啊，光天化日之下徒步，怎么能够逃得了啊？他们正说话着呢，就见在后面追赶的那一大帮子人马一个个的停下来了，而且在营盘前面四散开来，还有一些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

李元芳他们离这么远，都能听出这帮子人声音当中的那种激愤。就这个时候，在最前面狂奔的那俩人也不跑了，啊，嘣一下子互相抱起来了。突然间啪，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撂倒在地了。那倒在地上那位呀还不甘心，他刚一倒地，就腿这么一勾，扑通，把另外一个人也给勾倒在地，然后嘣一下子跳到他身上，好像就揍他。那下面那个人能让他揍吗？啊，扑，抓了把沙子，奔那人眼就是一沙子，那人把脑袋一偏，咣，这手就过去了。没几个回合，这俩人呢就撕不在一起了，有的时候在地上滚，有的时候跳起来了，互相打。这俩人呢是手脚并用，连嘴都上了，互啃互挠，互打互踹，时间不大，弄的是不吐狼烟，飞沙走石，黄沙这么一滚滚，旁边看热闹的还有在那个土台子上那些人呢更是轰叫阵阵了，啊啊，打打啊，打打啊啊啊，好像是在助威呐喊。孟丹这个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大概他们呢在玩脚底吧。脚底是什么呢？脚底就是摔跤啊。哎，古代人脚底是一个游戏呀，强壮男子摔摔跤，比比气力，大家伙看热闹，是一种文化，一种游戏，一种娱乐运动。但是李元芳站在高坡之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那两个翻滚中的人，面色沉重，冷冷的说，我看他们不像是玩，倒像是在拼命。哎，你说的一点不假呀。李景辉在旁边边看也边点头啊，而且拼得很激烈。正说话间呢，打架那俩人已经慢慢的分出胜负了。就见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压倒在沙地上，啊，嘣一下子就骑在他身上了，啊，噼啪噼啪，双拳舞动，是奋力击打呀。这么一打，围观人群更是发出此起彼伏的哄笑之声啊。哎，你看这些人呢还真像是在观摩一场游戏，或者是看马戏。那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那被打的人在地上渐渐的停止挣扎了，很快就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但另外一个骑在他身上的人没有住手，仍然继续噼啪噼啪噼啪没完没了的打，捶打了好一阵子，一看那个人彻底不动弹了，这个人才干脆站起身来，又对着地上的人是又踢又踩。哎呦，当时场面呢是相当的残忍的，这要拍成电影就得分级，这玩意小孩看了不易。果然呢，看的韩冰把脑袋都缩到李元芳的怀里了，看的公主蒙丹的嘴唇都发白了。我天哪，这样会把人活活打死的。狄景辉朝李元芳看了一眼，怎么办呢？我们就这么看着。再看李元芳，仍然是面无表情，盯着那施暴场面，声音冷硬如冰啊。那你还想怎么样啊？去行侠仗义吗？再等等看吧。哎哎，这狄景辉一看李元芳不动手，自己也不好说什么呀，看吧。这个时候一看呢，那打人的人好像也打累了，终于停下来了，然后就呆呆地站在沙地上。再看脚底下那个人，哎呦，太惨了，身底下的黄沙已然是大片殷红啊，看来这个人呢是没救了，被活活的打死了。这人一死，唰

0: 这周围的轰喊声也停下来了。这一停下来，那伊伯泰苍凉的营地前方突然间一下子又陷入了新的寂静。这个时候太阳都已经落到沙丘背后去了，灰色的阴影覆盖在整个伊伯泰的上方，土物啊、木墙啊、高台呀、还有那些围观人群，还有爬到土堆上的人，都好像一下子成了黄昏之中凝固的剪影了。在李元芳他们的眼睛里顿时失去了真实感，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沙地上无声无息的雕像了。这种静静得太吓人了。静了片刻，突然间空中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呼哨，一下子就划破了这种寂静。呼哨这么一响，再看呆站在死尸身边的那个人，嘣的一下子跳起来了，再一次的没了命的朝李元芳他们所站的高地是狂奔而来。只是这一回跑，那围观人没有发出哄闹，就是静静的看着这个人往前奔跑。这人噔往前没命的大概跑了十来步，突然间一只带着哨音的利箭从高台上射出，砰的一下正好插在了这个人前面的沙地上。那人当时吓了一愣啊，紧接着再往左跑，又是一箭。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世间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先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妈，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闭上眼，
4: 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大爷。

0: 算一巴拉算巴里。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
0: 看。
2: 三十三，三十二
0: 呢。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
4: 好
1: 子
4: 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长
5: 脖子，
1: 长脖子，
5: 长脖子，
1: 长脖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7: 这还有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

0: 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我来，
2: 我
0: 来，
2: 我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

0: 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真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
3: 还是怕横的。
0: 对呀，
1: 大爷这两下子一肚子，
4: 该我瞧。
0: 啊，没事，
4: 给您瞧。
1: 哎，不能怕他。
0: 是，
4: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说。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行，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
0: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奔
0: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5: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

0: 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妈呀，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2: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子行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门啊！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爸爸。

0: 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慢啊，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
0: 吧。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希望两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三集广播连续剧《环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0: 文化站王玉站长也会唱吕剧了，现在请他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有请王玉站长。
2: 来，
3: 你像我的君啊。好，唱就唱，反正我是门外汉，怎么出丑也不怕。

0: 李庄镇庄户剧团汇演圆满结束，文化站同时推进的两项工作只剩下了一项，可是站长王玉依然心头沉重。刚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刘婷婷和吕爷爷来了。这一老一少都是生在吕庄镇，长在黄河口，从小唱戏练功，说话举动都带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儿。特别是婷婷姑娘，大眼睛还扑闪闪的，笑意盈盈，看得小伙子心惊摇动。
1: 王玉，
2: 哟，婷婷，哟，吕爷爷，吕爷爷，您坐，您坐
3: 啊，好好好好。
1: 折子戏的事儿，你想好了吗？
2: 哎呦，我拜托你先别提这个事儿好不好？让我心情放飞两分钟，行不行？爷爷，
3: 哎，
1: 我跟吕爷爷啊，就是让您放飞心情的。
3: 王站长啊，哎，你唱得很好啊，
2: 哪有啊？
3: 有板有眼，掌声呱呱的，哎，
2: 那是乡亲们鼓励我，吕爷爷。
3: 婷婷这些日子也是愁眉不展的，问他吧，他说是槐花节演出没有角出场，在替你发愁呢。
2: 是啊，
3: 今天看到你上台啊，我这心头一亮啊，干脆你上台来一段
2: 啊，
3: 后面再找个腕大一点的演员演那个折子戏。
2: 哟，
3: 吕庄镇吕池谭武杜张，除了吕家，那五家也都是百年的传承，找个人不算难呐。
2: 嗯，
1: 对嘛，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弄了首戏歌，吕剧新韵普华章，挺好的。
2: 这不错，
1: 不是总说要创新吗？你上台唱这个，一举两得，全解决了。
2: 太好了，可创新是有了，我不行呢。吕爷爷，
3: 哎，
2: 连门槛都没迈过，还敢在吕庄镇唱吕剧，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是胆儿肥了还是心没了呀？
3: 哎，门槛门槛，
2: 啊，
3: 迈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迈过去的就是门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吕爷爷，我这
1: 你行，我就看着你行。吕爷爷在教孩子们唱戏的时候总说，技巧啊，唱法呀，都是可以学习的，最难得的是要真诚，有恒心，有韧劲儿。哎，你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2: 这个我可以有吧？
1: 你一定有，不但有，而且你还有振兴吕剧，把吕剧发扬光大的信心和责任感，是不是啊，王玉？
2: 我，婷婷，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我相信，坚决相信。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回吕庄办幼儿园的时候，没资金，没生源，没人脉，困难 N 多，吕爷爷就鼓励我说，好多戏里的人物，像杨门女将，像花木兰、红嫂，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那些戏啊，不能白看。我就像迈门槛一样，把那些难关一道坎一道坎的全都迈过去了。
2: 嗯，
1: 你这么能，就更没问题。

0: 问题了。
1: 那我，
2: 哎，我就卖吧。
3: 李爷爷，
2: 哎，
3: 我知道啊，学吕剧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这个人呢又笨，您得多担待。
4: 哎，中，中啊！文化站长要跟我学戏，这不是太抬举我老汉了吗？
3: 哎呦呦呦，吕爷爷，您可别这么说。
0: 谢谢吕爷爷。
3: 哎，吕爷爷
4: 啊，
3: 上折子戏的人我也有了。
4: 哦，谁呀？
3: 您呀。还有婷婷，你呀，替你表姑，吕爷爷替他的徒弟吕庄镇吕剧正宗第五代传人，那更是名角啊。
2: 吕爷爷
4: 啊，
2: 我这个主意中不中？
4: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呀，还真不吃亏呀。中。
2: 哎，
4: 老汉我就冲着你这个诚心诚意振兴吕剧的心嘛，就豁出老脸再唱一回
3: 呀。谢谢吕爷爷。谢谢谢谢。
0: 吕爷爷行，我不行啊。
3: 嘿，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吕庄人还童子功。
0: 哎呀，那也不行
3: 啊。
0: 折子戏不像清唱，唱念做打都要有，很难的。
3: 你行啊，婷婷。
0: 我
3: 那好多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0: 嘿，
3: 你不能白看呢，继续学习啊。啊，
0: 你可真能现学现卖啊。我跟你说啊，看戏和演戏这是两回事儿，特别是正式登台要穿行头还要扮上。哎，我这从来就没扮过呀。
3: 那就扮一回啊。啊，
0: 我，
3: 你瞧你长得那么好看对吧，扮上一定更加漂亮。
0: 你说好看？
3: 好看。
0: 行，那我就试试吧。
3: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演，而且一定要演好。李爷爷，
4: 哎，
3: 那就辛苦您了。
4: 哎，不辛苦不辛苦，年轻人能做振兴吕剧的事啊，我高兴高兴啊。
0: 嘿，王玉，你还在这练呢？老远就听着你文武场一个人耍。
3: 婷婷，你选的这个唱段不是有个鹞子翻身的动作吗？我得练呢。
0: 哎呀，你是清唱，不用身段也可以，没人要求。
3: 哎，我自己要求。哎，对了对了
0: 啊，
3: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哎，
3: 我等你，别动，
0: 你小心点啊。
3: 鹞子翻身走。
0: 哎呀，
3: 我知道了，我这腰和肩膀的配合还是不够协调啊。
0: 行不行啊？
3: 没事，我再来一次。
0: 你上垫子上练吧。
3: 对，垫子软站不稳啊。
0: 小心点啊。
3: 翻身走。哎呀
0: ，你看你胳膊都出血了。
3: 没事，擦了点皮。哎，婷婷，我刚才还真找着点感觉了。哎，我再来。
0: 哎，别再练了。
3: 哎，
0: 不是，你说别练了。
3: 哎呀，我得跟着感觉走啊，这鲜血换来的。你再给我看着啊。来，鹞子翻身。
0: 我不管了。
3: 哎，
0: 你自己摔吧。
3: 哎，不是，
0: 摔死了我也不管。
3: 不是，这你说什么呢？哎，你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啊。婷婷。
0: 不管了，流血也不管。呸。找什么呢？
5: 哎呀，
0: 生气了？跟谁啊这是？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真后悔让他上那场段了。
5: 到底是跟谁呀？
0: 王玉，咱练功房练鹞子翻身呢，都摔出血来了还翻，你说他这是不是傻呀呢？傻不傻呀？
5: 王玉。哎，王站长啊，你什么时候直呼其名了？
0: 我
5: 呀，打那天从河边回来，你的小脸就一直不开情，现在可好，
0: 干脆乐于点了。
5: 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菜吗？
0: 我真，哎呀，

0: 学了，你还扯这些？
1: 哦，对对对，我得去看看，这要是在咱们幼儿园摔出毛病来，刘大园长不得把我这办公室主任炒鱿鱼啊。王站长，别练了，有人都心疼的掉眼泪了。黄浩的，
0: 哎呀，你别瞎喊，你喊什么呀？你赶紧的，纱布、创可贴，还有消毒水。
1: 好了好了，我帮你找。

0: 喂，
1: 妈，
0: 儿子，
1: 哎，
0: 你怎么样了？
1: 哎，放心吧，钱都还上了。
0: 啊，你哪来的钱啊？
1: 哎，不是你们托文化站站长王玉给我捎来了40000块钱让我还账吗？
0: 那，我问问你爸啊。老吕，儿子来电话了。他说是你托王玉给他捎了40000块钱，他把钱给还上了。
2: 什么？我没有啊。
0: 那刚才儿子这么说的呀。
2: 你说谁？
0: 王玉。
3: 经过紧张的排练，吕庄镇艺术团终于在槐花节前彩排亮相。槐花节是黄河口市每年一次的盛会，经济文化是同时登台亮相。
4: 吕剧新韵《古华章》，领唱吕庄镇文化站站长王玉，合唱艺术团全体。
5: 婷婷，
6: 啊，
5: 我
6: 怎么了，王玉？
5: 我行吗？
6: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什么行不行的？集中精神，听着文武场，准备上啊！
5: 好。哎呀，我真是。我这心里乱扑腾，镇定，深呼吸。王玉，为了今天，上上下下忙活了两个月，现在是见成果的关键时刻。你的演出也关系到黄河口这吕剧发源地的名声，拜托，拜托啊！王宇，你给我上场。

0: 我剩眼泪了？不用你管。哎呀，过去看看孩子嘛，快走啊！
1: 婷婷，我唱的行吗？哎，有没有跑调吞字的？啊，对了，那个鹞子翻身，我感觉还有点。婷婷，你怎么了？
0: 你唱的啊，很好哦，特别好，翻的也好，真的好。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

0: 你呢，祝贺。
1: 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0: 是，是大家了。哦，我微信群里对你是一片赞扬，
1: 是吧？
0: 说起你练功的事儿，都夸你有个刚强劲儿，我特别为你高兴。
1: 谢谢你，婷婷。婷婷，自从我来到吕庄，我感觉是打开了一扇门。吕剧的传统艺术氛围，吕庄人对吕剧的深厚感情，还有乡亲们之间那种淳朴的情谊，都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享受。啊，我是做了一些振兴吕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是吕剧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踏实，更自信。我觉得和吕庄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好像这就是我的家一样，再也不想离开。我爸爸在西北工作，以后叶落归根也要回到老家，所以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我知道，我相信，你相信。
1: 那个我，婷婷啊，我想问一问啊，也许不该问，不是场合。你那些微信什么朋友里边，没有特殊的吧？
0: 啊，
1: 就是那种，比那个一般关系在，哎呀，这我不好意思，我就是瞎问。
0: 哎呀，没有。都是孩子的家长，
1: 哦，
0: 还有他们亲戚朋友，还有旅居票友、戏迷。你说的那种关系，没有。
1: 啊，太好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婷婷，谢谢你，谢谢。
0: 我的手被你捏疼了。
1: 哦，对不起啊，
0: 婷婷。说，我们是握手。
1: 对对对，是握手，握手。
0: 他表演成功，我祝贺他。
1: 对对，
0: 不是你让的。
1: 对，是祝贺，祝贺，是吧？
0: 你俩以为我傻呀？
1: 我
0: 祝贺和拉手的区别，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吧？没事，拉手好，拉手好。手拉手，肩并肩，团结一致，振兴吕剧传统艺术，多好啊！哎呦，对了，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绝对重磅！
1: 什么？
0: 黄河口名角，吕庄镇吕剧第六代正宗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两夫妻回来了！
1: 啊，
0: 在化妆室跟吕爷爷赔罪呢！
2: 啊！
3: 师傅，师傅，我错了，您要骂要打，随便吧。
4: 你小子还有脸来见我？哼，我还敢骂你吗？我还敢打你吗？你吕恩义现在是角儿了，
3: 师傅，
4: 眼皮底下还有我这个师傅吗？
3: 师傅，我出去挣钱是有苦衷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在学校，
4: 在学校借了高利贷，让人逼债，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要不是婷婷去了学校，我还蒙在鼓里呢。
0: 表姑，表姑父，
5: 于老师，刘老师，
3: 哦，
6: 王站长啊，你帮我儿子救了急，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3: 是啊，是啊，哎呀。王站长啊，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5: 李老师，
1: 不是，我也不用钱呢。
6: 那钱啊，是他准备给人出国用的，现在用不上了。
5: 对对对，暂时不用啊。
6: 再说他要用钱，还有我呢，是不是王玉？
5: 是啊是啊。刘老师，欢迎你们回来。
1: 要是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参加演出吧。
6: 哎，王站长啊，哎，实话跟你说吧，这次我们出去的团啊，良莠不齐，有的还特别低俗，第一天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去了，这名声一臭，没人请了，就地解散。哎，那钱老板啊，还要带我们走呢，说要再多给。

0: 王站长啊，我可是给你撂挑子的人呐！
1: 于老师，
0: 你还能这么对待我？我真是……当初我在团里耍大牌，你都看着了，可也给我留了面子，我领情啊！这些年在外面跟人家跑，其实不是很顺心，还经常被人家给替换了。哦，对了，那一回你也遇见了。回来以后，我是怕团里的人看不起，就特意显显威风，让乡亲们知道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很牛的。唉，师父说过，学艺的人不能慕虚荣，我没做到啊。
2: 哎呀，你别提我，我说的多了，你听吗？我把剧团交给你，你撒手不管，黄摊了。王站长把你请回来，指着你唱压轴戏，你贪图钱财，不打招呼拔腿就走了。团里人心慌乱，王站长没办法，亲自登台唱戏稳定军心，把胳膊都摔坏了。我和婷婷更是蒙你关照，一老一小还得为你钻锅替场。你给我出去，出去，滚！
0: 师父，师父，
3: 师父，在外面，恩义一直惦记着您，总想着给您打电话。每次挨了骂，还要再打。他说，师父把他从小教养成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师父的恩情。
2: 哎，恩义呀，恩义，
0: 师父，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扔下剧团出去挣钱，我不该让您老人家为我伤心。师父，您骂我也好，打我也行，就是不要赶我出门。我做错了事，我该那摔倒的，我在那儿爬起来。师父，从今往后，吕庄镇的吕剧，不管是艺术团的演出，还是幼儿园孩子们教唱，各个村庄庄户剧团的排练演出，还有那个，哦对，王站长说的剧目创新，我吕元义全力以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师父，师父，您就原谅您的徒弟吧。师父，
3: 师父，吕爷爷。
2: 哎，
1: 李爷爷，我能说句话吗？
2: 嗯。
1: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吕老师也是心有苦衷，身不由己呀。李爷爷，您就原谅了吧。
3: 师父，
2: 看在王站长的面子上，今天就饶过你们，日后再犯绝不轻饶。起来吧，赶紧办上。怎么，你们都回来了，还想让我老头子替你们钻锅呀？
3: 啊！
0: 谢谢师父，
3: 谢谢师父，
0: 谢谢师父，谢谢王站长，
3: 谢谢王站长，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1: 吕老师，刘老师，
3: 谢谢。
1: 不要说谢了，咱们呢都是吕剧之乡的人，都是一家人嘛。
3: 就是嘛，都一家人了，还说什么呀？听吕爷爷的，快点办上，准备上场吧。
0: 好，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媳妇儿，办上。上场。
3: 哎。

0: 别呀，你看，我给宣传部杨部长发了个微信，汇报了刚才这个事儿。杨部长啊，回信息了。您听，
1: 老人家，感谢您呐，感谢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答应替场，也感谢您关键时刻又让他们上场，因为旅剧事业做的贡献，我们都记在心上。 我代表黄河口市的人民，谢谢您呐！哎呀，
2: 这谢什么呀？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咱们还不是一样？

0: 都是为了旅剧这个事业能发展好吗？
1: 啊，李爷爷，您说的太好了。
2: 艺术团彩排圆满成功，槐花节演出也就没有悬念了。后来的事，就要待后来分解。像王玉站长带领艺术团共创旅剧新剧目，王玉和婷婷的感情进度，幼儿园旅剧班的培训学习等等吧。如果你想多了解，那就早日光临我们黄河口，亲自游览，亲自采摘，亲自观摩，还可以走进庄户剧团，上台和大家唱几段。旅剧之乡，欢迎您。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韵情》第三集。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
10: 7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

0: 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写的？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哦，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0: 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 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跟上，
11: 快跟上。

0: 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

0: 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 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

0: 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

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努力吧。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